0: 只是爷爷，以后就只是爷爷，如今的只是爷爷，永远的实现在人间。
1: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7: 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8: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没那个商业玄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285 0960002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S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三，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三。供给和服务有保障，橱柜我选奥三。品质和商业选奥三，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这里是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0: 就跟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世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I know this.

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0: FM 936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1: 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维维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
1: 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20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0: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7: 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8: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机。

0: 如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 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今天的安发有约，我是安发公司健康事业部的 Sarah。 最近呀，正值季节交替，天气忽冷忽热，我身边不少朋友都说，哎呦，嗓子不舒服了，开始咳嗽了，干痒难受。在中医里有一句名言叫做肺为焦脏，意思说咱们的肺啊就像花朵一样娇嫩，最容易受到外界风寒和燥邪的侵袭。我们平时总觉得保护肺部只要出门戴个口罩就行了，但实际上啊，人体内部脏器的功能调理才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医一直传承的道理。今天呢，咱们针对大家最关心的呼吸道健康话题，再次请到了杨医生，继续深入聊聊活性多糖与健康的系列话题。这一期我们要重点讲讲活性多糖中的润肺明星银耳多糖。杨医生您好呀。
4: 你好 Sarah、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一期节目呢播完以后呢、收到很多朋友的反馈啊，就是哦，原来这活性多糖对我们身体有这么多的好处啊、也是希望我们能多聊聊。那今天我们要聊这个主角呢，Sarah 已经说了，那就是运费的明星，也大家也很熟悉，平民被运为啊，平常被运为平民的燕窝就是银耳。它的活性多糖成分呢，不言而喻，那就是银耳多糖了。老话说得好，外行吃燕窝，内行吃银耳。这句话从现代医学角度讲啊，其实它也不是个玩笑。因为银耳多糖啊，在肺部保养方面它有很好的功效，一点也不输于那些个价格非常昂贵的那些名贵的滋补品。
3: 杨医生，上期活性多糖与心脑血管的内容真是非常的干货满满。考虑到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错过了上一期，您能不能帮大家快速的回顾一下活性多糖在保护我们血管健康方面的主要机制？
4: 好的，那上期我们主要是谈这个活性多糖对血管的保护了，心血管吧。活性多糖呢，它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作用来保护我们心脑血管。我简单回顾一下啊，第一呢，那就是清除自由基。那大家知道自由基就是我们身体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吧，对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有破坏作用。当然我们这个活性多糖啊就能清除这些自由基啊、要说专业讲呢就是抗氧化。它好像帮我们血管呢有这个防生锈的作用。这是第一个，清除自由基。第二呢，它就是改善血管的收缩功能。当然我们血管应该是有弹性的，如果我们血管比较紧张紧绷的情况下，这个多糖呢可以帮助血管放松，恢复管道呢这个弹性，保证我们血流在血管里的流畅。这第二点。第三点呢，它有一个肠道这个吸附油脂阶段坏胆固醇的作用。 但这一点呢，我跟大家要提醒啊，它有些误解的地方。我们吃进去这个多糖啊，它是在肚子里发挥作用，主要在这儿发挥，它可以吸附肠道里的油脂，间接的呢降低血液循环里这个坏胆固醇水平，它是个间接作用。
3: 这个请您还多为稍微多讲几句呢。确实有人问过我们，我们每天吃到肚子里的多糖是如何降血脂的？
4: 这个确实有好多人问过这问题。我稍微说一下哈。一般讲啊，这个多糖或者真菌多糖，尤其是我们这个银耳多糖这类多糖啊，它分子量都非常大。它进入肠道以后呢，它就有一种这个吸附功能，就像海绵一样啊，它死死的把肠道里的那些个胆汁酸，我说胆汁酸呢，给吸附住。我们知道这个胆汁酸呢，是肝脏啊利用胆固醇呢来制造的一种我们生物里的一种活性物质吧。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促进我们吃进去那个脂肪的消化吸收。没有胆汁酸呢，我们脂肪消化是消化不了的。它在肠道作用完以后呢，工作帮助消化这个脂肪以后呢，它有95%的这个胆汁酸呢，就会被重新利用，就回收回去。如果肠道里这个胆汁酸呢，被多糖呢吸附以后呢，带走了，吸附以后呢就被排出去了。这个时候体内呢，这个肝脏发现这个胆汁酸不够了，它就会重新制造，它就会利用血液中的多余的低密度脂蛋白，然后制造这个胆汁酸。这样呢，它就把那胆汁酸那个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给抽过来了，当然血液中的坏胆固醇水平呢就自然就降下来，从而减少了我们前面说过的油脂啊在血管壁上的沉积。理论上讲呢，它就可以从源头上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它是这么个间接作用。我们过去介绍了其他的活性多糖在心血管的健康方面都有保护作用，很多的都是通过类似这种作用，就间接的降低血脂。只是这个我们现在谈这个银耳多糖啊，所谓的这个运肺明星啊，它这种在肠道吸附脂的作用呢是更强，因为分子大嘛。
3: 听您这么一解释，我才明白，原来活性多糖是通过肠道这个隐形战场来干预脂质的吸收，调控血脂的，这也太奇妙了。那杨医生，那咱们赶紧把今天的话题转到了今天的主角银耳多糖呗。
4: 好的，那我们讲银耳多糖。这个银耳啊，素有这个菌中之冠之的美称啊，而银耳多糖啊，那当然就是从银耳中提取出来的活性这个高的活性物质啊，它平常也就富含在这银耳里边嘛。它这个特点呢，就分子量特别大，如果按照这个专业名称说，它可以达到数十万或上百万道尔顿，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多，就是分子量大。由于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大分子结构啊，它就有一个特性，它就可以具有极强的吸水和保湿性的，它这个作用是特别强。它是通过几个方面呢，对我们身体发挥着就是好的作用吧。第一个就是保水，这银耳呢，银耳多糖号称呢是可以吃的玻尿酸。这玻尿酸可能大家很知道啊，都是这个医美里的整容啊打玻尿酸，这个大家都知道，它作用就保水嘛。现代医学把银耳多糖啊就视为一种叫植物版的透明质酸，也叫玻尿酸。它能够吸附呢大量的水分，它吸附的量呢可以达到自身重量的数百倍，你可以想象一个很小的脊椎吸收很多的水。当然它进入体内呢，它经过吸水以后就在我们皮肤和黏膜表面形成一种特殊的保护膜。这个保护膜呢，当然它增加了皮肤和黏膜的这种含水量，而且这个黏膜呢它还有一个作用，它可以防止我们皮肤和黏膜水分的蒸发。如果在呼吸道这个黏膜，那当然它就可以有保湿啊，让我们呼吸道湿润，帮助排痰的作用。它对我们人体第二个作用呢，它是保护胃黏膜。很多人认为这银耳啊只能润肺，其实它还可以养胃。银耳多糖也有个非常神奇的特点，它就有非常强的这个耐酸性， 就是在酸性很强的情况下，它这个分子结构不会破坏。比如在我们胃里啊，胃的酸性很强啊，一般的食物到那就会被腐蚀了。但银耳呢，它有这银耳多糖有这个作用，它不被腐蚀。所以呢，它进入我们胃以后呢，它可以在我们的胃的表面呢铺开，形成一个非常坚固的保护膜，尤其对已经有损伤的胃，那它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就好像啊，形成我们叫一个液体创可贴，这样就容易理解吧。它可以防止这个胃酸呢、或者有害的食物对我们已经造成损伤的，比如说胃炎症啊、胃溃疡啊，这种再度刺激。所以呢，它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当然对我们人那个胃呢，有比如你喝酒喝多了就急性的酒精损伤了，它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辅助保护作用，它有这么个特点。
3: 我们一般都知道银耳是润肺润肠的，对于养胃的作用好像了解的不多。听您这么一讲啊，听众朋友们又长知识了。银耳多糖除了对胃有保护作用，在肠道也应该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吧？
4: 没错，那是肯定的。既然说到这点呢，我就要介绍一个概念啊，叫这个肠肺轴。肠是肠道的肠，肺是我们这个呼吸的肺。轴啊，就是两个相通的，它是一个比较前沿的医学领域这么一个概念吧。就因为呢，现代免疫学发现这个肠道和肺啊，它保持一个相当密切的，我们叫双向免疫通道关系。就是肺有些物质向肠道输送，肠道有物质向肺出，它是双向。当然，我们知道肠道是人体的最大的免疫器官，也是免疫系统的这个训练营。很多物质尤其是活性多糖呢，就可以有效的刺激肠道内呢的免疫细胞，因为肠道富有很多免疫细胞嘛，比如巨噬细胞啦、杀手细胞啦，它刺激完以后呢，这些细胞被激活，它就会产生一些相应的这些活性物质，或者叫免疫因子啊，或者信号因子等等，这类物质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通过血液循环呢就传给了呼吸系统，到了我们肺部，在肺部呢就会发挥一些作用当然调整呼吸了，改善有很多功能，所以他们俩之间这个关系呢就被称作也肺肠轴这正好也就完美印证了我们中医的说法，在《黄帝内经》里，其中就有这个说法嘛，肺与大肠相表里，那就是肺和肠有关系，在中医讲，西医也发现了，所以胃肠道这个免疫这个屏障，如果是特别好了，它特别坚固了，肺部的这个抗病能力那当然就强了，也可以看出这肺和肠的关系了。那第三个作用呢，就是全面提高机体免疫力了。这个过去我们都提过，活性多糖这个作用很强，银耳多糖当然也有这个作用，它具有抗氧化、调节免疫、抗肿瘤等等广泛的这个生物活性。但有人做这个动物实验呢，就给这个小鼠灌这个银耳多糖灌完以后发现呢，小鼠这个脾脏就增大了，它这个巨噬细胞的数目和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就增加了，也就是说免疫系统增强了吧。那这么你要看来呢，中医在治疗肺病时候，他在开方他会使用这个银耳，你就不足为奇了。你治肺用银耳呢，叫运肺嘛，其他那个本质呢就是提高呼吸道和整体的免疫力。
3: 太不可思议了，原来肺与大肠相表里，在现代医学里有肠肺轴这个理论来主证。一个小小的银耳多糖，既能补水美容，又能养胃，还能提升整体免疫力。那杨医生，银耳多糖具体到呼吸系统上又是怎么样发挥滋阴润肺、守护呼吸的系统具体功效呢？
4: 这慢慢说哈。银耳多糖对我们呼吸系统是非常有好的作用，它对呼吸系统这个我们叫调理说呵护可以说呢，在这个中医和西医，它的说法可以讲是不谋而合，都有这个说法。在中医呢，当然认为银耳味甘性平，归肺胃肾经，它归三个经。在各种这个历史文献记录，中医的文献记录，银耳具有滋阴润肺、养胃生津，它是个上品啊。当然这个现代医学研究呢， 他就用一些实验来证明啊，银耳多糖它确实有这个润肺啊、帮助排痰的作用。对于这个，我们知道，对于有些慢性咳喘这个病人，他很有他的总有痰嘛，这个痰呢就像很黏的这个糖浆啊，粘在我们这个气管上，他到时候呢很难咳，你会发现很多病人特别费力。那如果这使用银耳多糖呢，它就有一个作用，它具有极强的抗氧化和亲水性。我们前面说的银耳多糖特分子大，吸水嘛，这时候呢，它通过吸水呢，就像往这个粘稠的糖浆里啊，倒入大量的温水。但我们知道，糖浆如果搁温水，它就溶开了。这时候呢，它就冲淡和稀释呢，比较粘稠这个痰液，让患者呢顺畅的把那个痰就咳出来。你痰要咳出来，气道当然就恢复这个清爽了。是这个银耳多糖呢，除了能稀释啊这个痰液呢，它还能在我们这个支气管那个黏膜上呢形成保护膜。前面我们说了，在皮肤和黏膜形成保护层。当然，它也能激活呢这个皮肤那个黏膜上的免疫细胞，相当于给我们呼吸道呢穿上了一层盔甲，这种看不见的盔甲。这个时候呢，它就让那个病毒呢很难侵入这个细胞。病毒一般是侵入细胞里，是吧？当然，对于已经有肺病啊、有老慢支这个病人呢，很多研究结果证实了，它可以修复呢支气管黏膜，可以增加呢这个组织抵抗力。它应该讲是发挥一个很好的，它叫辅助作用吧，嗯。
3: 严医生，您这个往浓糖浆里倒温水的比喻太形象了，听得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道都跟着滋润起来了。在现实生活里，我们也经常遇到非常多见的慢性哮喘的病人，一到换季啊，特别难受。你能从中医到日常养生调理的角度，给我们普通人讲一讲怎么系统的养肺护肺呢？
4: 好的，Sara， 你提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中医对养肺护肺啊，它有一个很系统和深刻的认识。当然我们知道的《黄帝内经》就说过，肺主气，司呼吸。当然这个肺呢，它的特点，它有两个比较怕的敌人，一个是燥，就是干燥的燥，一个就是寒，就寒冷的寒。这个燥啊，我们在中医讲叫邪啊，燥邪伤筋。筋呢就是液体的意思，天津的筋，那个筋的。但如果你伤了筋，就会引发干咳无痰，嗓子呢就又干又痒。但是这个肺如果入寒，叫寒气袭肺，就受寒了，就容易呢让我们的气道发生啊痉挛，透不过气来，就导致我们通气不畅嘛。就比如说你原来有哮喘的或是慢性咳喘病人，它就会加重。那我们日常怎么养这个肺呢？那我们就要重点做几件事吧，应该说是三件事。第一呢，就是食疗了。重点呢，我们讲呢，就日常养护最重要了。在于肺来讲，就以白养白，白是白色的白哈。我们过去也说过，这个中医讲的白色入肺，就主要是白色的食品吧，食物。对养肺，对肺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我就说几样，我们平常可以用的，比如我们银耳当然是白的啊，银耳加百合加雪梨，这三样都是白的。在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煮水、泡水都可以，对于干咳、嗓子干了、秋天那种干燥啊，都有很好的这个生津运肺作用。再一个用法呢，我们可以用这个银耳加沙参、玉竹啊，这个你到中药店一问，他们就知道。这个也是滋补的肺阴的，对于久咳、肺阴不足的、口干的这就可以拿水煮也行，泡茶水也行。再一个吃法呢，可以用这个银耳、莲子加上麦冬，这也都是白色的哈。它可以对这个虚劳咳嗽、体虚欲咳这个煲汤。这个效果都很好。总之呢，就是使用这类个对肺有好处的食品吧，或者是中药品吧。第二呢，我们日常呢可以做这个穴位按摩，其实有很多的穴位都可以用。因为在电台里讲啊，你这个穴位定位有时不太好说啊。我们说两个穴位，一个呢就是太渊，一个就是列缺。有些人可能熟啊，我们现在这个 资讯很发达，你查一下这两个定位。我简单的说一下，比如这个太渊呢，就是在我们手上这个手掌与手臂这个这腕横纹这位置，在大拇这一侧，大拇指这一侧，你比如用这一个手拿起来，用另一手的大拇指啊，从这个小手指方向沿这个腕横纹往上推，推推推推到头，有一个窝，这个地方就是太渊，你就经常按揉，这是肺的一个腧穴，哎，它会有很好的功效。那另一个呢穴位叫列缺，这个也很好找。我们用两个手啊，用这虎口相对，两个虎口对上，你一个手呢，这个食指就摸到另一个胳膊的骨头了，你再摸一下呢，它有一个缝隙，这个时候那个位置就是列缺，就是每个人就按照你自己那个手指长度啊，就按照这两个穴位经常按摩，就对养肺有很好的作用。如果需要知道两个穴位，可以自己查一查。如果你愿意有机会呢，你们跟我们联系，或者我再想办法告诉你，好吧？第三个呢，就是注意防寒和保暖。肺呢就怕寒嘛，无论是在冬季还是夏季，夏季虽然热，你往往你用空调嘛，都会有冷风，你防止这个冷风啊直接吹口鼻，有时候睡着了以后那风往脸吹，往鼻子吹不好。还有防的地方就是后脖颈，尤其是这个大椎穴这个位置特别怕寒，你不要受寒，受寒就伤肺。当时呢你还要有一定的这个湿度，如果太干了你就用加湿嘛，最主要是减少这个冷空气对呼吸道这个物理刺激，这个呢就可以对肺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当然你平常呢还有可以做一件事，经常呢不管你坐时间长了，工作时间长了，你都做一做深呼吸和扩胸的活动，这时候呢舒展呢就可以解决那个肺经的气血通畅。
3: 谢谢杨医生您分享了这么实用的方法。不过现在很多都是上班族和年轻人，每天工作都非常忙碌，天天去熬银耳汤或者按摩，确实可能也比较难坚持下去。
4: 是。
3: 经常啊，听到有听众朋友来电咨询问，咱们安发公司有没有针对呼吸道比较好的养护产品？确实啊，咱们安发公司有一款非常经典的产品，就是甘诺宝利系列里面的甘诺宝利 A 加。杨医生啊，要不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保健品对于我们的呼吸系统的保护和调理作用吧。
4: 好的，这个产品吧，应该大家可能也不陌生了，应该我们过去在介绍甘诺宝利系列产品里呢，也提到过。当然它的特点呢，它因为我们一再强调它是一个微复方，它不是呢一个某一种单一的成分呢就叠在一起，它是利用了我们中医讲的这个君臣佐使这个配伍原则，它的目标呢当然非常精确嘛，就锁定呼吸道保健了啊，它用不同的这个成分嘛，在这个配方上呢，不仅遵这个考虑这个君臣佐使，也遵循了现代多糖组学的

0: 而且比较经典的扶正去斜并重，它既考虑扶正也考虑去斜，而且呢补虚和排痰呢它也要兼顾，它是以这么个主方。它主要针对呢是呼吸系统，我们讲的肺啊和我们的这个人体的能量根基，按中医讲就是肾，对这两个部位进行养护，当然它就会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如果有我们更好理解这个产品呢，我就把它再拆解一下讲一下啊。我不简单说可以把它分成两个战斗群，虽然是短短的几味药分成两个战斗群，一个是手部手阵地的一个是灵芝虫草北五味子，它主要那个作用呢就是扶正啊固本啊，把阵地先守住，它专注于这个补益肺肾之气，补肺和补肾，先它主要是补，冬虫夏草呢和灵芝呢都是补肺补肾的吧，提高按照西医讲提高免疫。当然北五味子呢它有个收敛的作用，它主要是收敛肺气，怕那肺气被散发出去，你比如说这一喘的喘气多气喘呢它都会散气嘛，用这北五味子收敛。当然还有一个呢是攻部，那你除了守住你阵地你还要打仗你还要进攻啊，那个就属于的理气化痰了，比如厚朴莱菔子啊法半夏这个它主要专注的呼吸道那个中焦就排出垃圾吧，就是你攻把这些没有用的东西把它排出去，就是攻的部分。比如法半夏呢就是燥湿化痰呢这个其他呢比如说厚朴啊莱菔子它有这个下气，就是攻下的作用。把这个我们讲中医讲这上逆犯乱的这个痰气啊把它推下去排出去，顺便呢消除呢我们胸闷腹部胀气，它有健胃作用嘛，它就可以排去这个腹部胀气。它核心功效啊，我们的核心功效它就是补肺益肾，就主要是重点和肺和肾，化痰平喘，再一个呢就是理气降逆，就把气把它顺下去。
1: 听完这样的分攻守两方的配伍解释，调理一下子就清晰。看上去非常普通常见的几味药，在选用和搭配上还有这么多玄机在里面呢。那咱们甘诺宝丽的 A 加又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使用呢？
0: 当然它适用面其实应该讲很广了，这个产品最适合呢我们讲的肺肾两虚，兼有呢痰湿内阻的，这都是中医的说法啊。通俗来说呢那就是身体呢比较弱体内啊就有很多这个痰湿，就浓痰呢或者气滞，就是慢性呼吸道的这些个不太强的人吧。就是说第一呢就是慢性呼吸道系统呢有些慢性疾病的比如说老慢气儿支气管哮喘呢这类吧。我这里强调不是用这个喘治病，因为它有它特殊的功效，它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尤其是呼吸道的免疫力，它可以帮助我们呼吸道呢增加免疫，防止这些个细菌呢病毒的感染就是间接的帮助我们这个呼吸道系统提高免疫力啊。第二类呢就是对有些个气虚气喘，就动辄就喘主要这些老年人或者大病初愈的一些人，这个时候我们讲就气虚嘛或者有些长期过劳免疫力低下的人吧，这是人的一个表现呢，就是平常坐着还没事儿，你稍微一动一动啊爬个楼啊他就好像气不够用，上气不下气，就气短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使用这个它可以帮助我们固肺肾增。第三个呢就另一类，就是跟有些体质属于上盛下虚上盛呢就感觉是热痰特别多，但人呢又特别的虚怕冷怕累，那就我们西医讲免疫力比较差容易感冒这一感冒就咳喘就加重的这一类人，所以这三类人呢都可以用当然我们大家看看我们自己身体状况它是使用范围很广吧但这里要特别注意一点有些人不是适应所有人，有些人用起来也要注意的，或者是不能用，比如你正处感冒急性期又发烧又咳，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用这个，不适合这个情况下，因为这个时候它主要是属于热症黄痰嗓子疼这个时候你就得用其他方法清热解毒宣肺就不能用这个 这个时候如果你用错了，它有收敛补益作用，那就。

0: 把这个病情给拘住，这就不好了，这个是不能用，我们记住了。比方说肺不好，我急性感冒急性发烧不能用。第二呢，这个就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当然这个各种药发都有它的重，其中里头这个法办下不适合这个怀孕妇女和哺乳期的，就这两个要特别注意。
1: 听完杨医生的全面拆解，真的是醍醐灌顶啊，原来这小小的复方里面藏着这么多严格的现代药理逻辑和深厚的中医智慧，分明就是一支配合默契的多糖特种部队，连脾胃生痰的源头都管到了。在咱们节目的最后，还是请杨医生给大家总结几句提炼出来的健康锦囊吧。
0: 好吧，还是一如既往跟大家在最后说几句啊。第一，我们讲这个银耳哈，银耳多糖啊，它可以讲是当之无愧的呼吸卫兵，它对呼吸系统是很好，它有强力的锁水呢，滋阴运肺作用，还能啊调理胃肠，通过我们前面说的肠肺轴呢，保护我们的肺和胃。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作为食品呢经常使用一下，尤其对肺不好呢你应该多用一点，它有很多好处，就强调一下这个银耳啊，这里头银耳多糖。第二呢，我们讲这个养肺啊，尤其在中养贵在日常，我们不能是指这个有了毛病再去治。我尤其我们讲的今天的食疗穴位防寒这几个要点都很简单都很平常，但你平时一定很注意，你不注意就容易出问题。第三呢，要科学化使用这个保健品，当然你要遇到比如说你身体比较虚，靠的日常的饮食啊活动调整不过来，你就要考虑使用好一点的保健品。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选择呢，就是质量好的，针对性比较强的，比如像甘道宝利这种，它既有科学的配方，当然我前面讲了配方了，它是全面考虑，而且还一定是高科技那个提取技术制作出来这个产品，那一定要有保持好的效果嘛。对于那些个呼吸道比较呼吸性比较弱啊，经常有反复咳喘呐、慢性咳喘这类病人，它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辅助作用。我就说那么三点吧，好吧。
1: 再次感谢咱们杨医生给大家的细致的讲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银耳虽平凡，但科技赋予了它现代养肺的硬实力。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甘诺宝利的系列产品，或是想掌握更多活性多糖的知识，请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安发有约就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杨医生的分享，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大家，下期再见。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3: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Vill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8: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2: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1: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哈，就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来找我们买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2: 是的，
1: 而且有好多我们的老的客户，我们在每一年发送 renew 的时候，都会跟客户说一下你现在有什么保单，然后目前客户没有重疾险的。也有好多好多客户回来要买重疾险，所以我们前面的几周基本上每天都是好多客户在买重疾，而且都是固定保费的重疾。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有重大疾病保险，然后你的重疾险还每年涨保费，就尽快的联系一下我们，帮你把保费固定下来。
2: 是的，
1: 只有固定下来以后，你才能够保障在你年龄大的时候你还承担得起。因为目前我们遇到好多情况，就是客户大概到了50-55岁的时候，觉得医疗险太贵了，但是如果放弃了呢，又没有一个其他的保障。那么如果你早早的把重疾险固定下来，至少你还有一个大额的这个赔偿。
2: 没错，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价格怎么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重疾我在想，就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客户现在目前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现在有一个有一些客户他们就在小孩就想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而且就想固定保费，所以现在目前就是
1: 对的。
2: 一些小朋友也是需要有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为什么他们想有呢？我们也帮他们来算了一笔账。那么如果那小孩如果有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那么他在小的时候就有风险保障了，而且我们从现在开始小的时候固定，那他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还是这个保费，那么整体来说他交的保费比你到从40岁开始再买这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50岁开始再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会划算很多很多，而且不仅划算，同时呢他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风险保障了。那如果你40多岁再买，那你从40多岁才开始有，所以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那他有一些既往的疾病，那有些项目呢还有可能会被排除掉。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选择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Sorry， 我们两个人嗓子都有点哑了，都说话说太多了，
2: 有点太多了。
1: 对 ，OK， 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到底说固定保费早很便宜，可以便宜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得要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哈，他是一个16岁的小孩，然后他现在是买10万的重疾险，可以赔付一共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就是40万，那固定到75岁价格不变。那每一个月的保费只要18块钱，所以在他75岁之前，这4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是每个月18块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便宜。
2: 没错，是的，
1: 对吧？所以如果你的小孩也是超过了15岁以上了，那么可以考虑买一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早早的把它固定下来，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它是不涨价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然后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么其实每一天你都会比后一天要年轻，那么越年轻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另外你的这个保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越年轻保费越合适，提早把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选择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想了解这个价格，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今天你是25岁，是个男生，那么你买10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到75岁，每一个重疾赔付25万，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每一周的保费是19块钱。所以19块钱一周，就是你一周少吃一顿麦当劳。对吧，你就可以买一个100万的重疾险，在你75岁之前都是不涨价的，
2: 没错，
1: 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可以承受的。所以不要总是抱怨说保费太贵啊，我的保险为什么老涨价呀，是因为你没有选对结构。包括我们现在帮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男士的新的这个客户哈、啊，来降低保费，可以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到底给客户省了多少钱每一周，对吧？因为每周太多客户找我们来算这个保费，重新去节省保费。所以这个保费呢，结构你一定要每一年或者每2年要重新去 review 一下，看它是不是合理的，而不是说我的保单我买了，我付钱了，我也理赔过了，那我就可以继续了。Jenny，这样是对的吗？
2: 嗯，真的是说您买了这个保险，一定不要就是说长期不管它，因为您不管，其实就是说，您不管这个风险了，那么风险有可能就会来临了，因为您根本就不在乎它了。你实际上买了保险，到底就是说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是不是您想要的那块东西都 cover 住了？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说，您的其实您的情况都可能变化了。像我昨天跟客户聊天，我说您这个嫁衣是不是还是谁谁谁？他说不是了，Jenny，我的嫁衣早改了。我说哦，好好。我就说这么几年的时间的嫁衣都改了，他有可能就是他的生活也变化了，负债可能也不一样了，孩子有可能上大学了，已经就是去澳洲或者是怎么样，都已经就是分开了，各种情况都会影响到您的保单的这个架构。所以一定要就是说我买了保险，我有保险就放在那儿，实际上一定要就是说有保险能够知道自己保了什么，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立刻的能够使用到。有些客户就是明明他的这个保险是有家庭医生这个 cover 的，他也不知道，好长时间就是自己来看加医，实际上这个加医的这个费用是可以理赔的。有些客户就是说如果时间短我们还能帮您就理赔回来，那时间太长的几年前的我们也没法帮您再理赔回来了，等于您就是又交了保费，该理赔的还没有理赔到。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 review 您的保险，一是不仅仅是为了就是节省保费，同时呢还能让您的这个保障的架构呢更加的合理。
1: 是的，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客户，就是在年前过世了，那么他因为某种原因家庭就是有变化，所以呢这个保单，他本人的保单就从他的整体的家庭的保单里边分离出来了，他的医疗险成为一个独立的保单。但是成为独立的保单大概4-5个月左右，没有到半年，然后他就突然过世了。他过世了以后呢，那么就不能够理赔他，因为他年轻嘛，叫我们叫早亡，会有个赔付，就是在70岁之前算早亡。那么本来是应该可以理赔整体保单的过去的2年的这个保费，会有一个返还。
2: 是，
1: 但是因为他独立了以后，他还没有，等于说独立这个信贷号码没有买满1年，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件事情。
2: 嗯，
1: 所以我们后来今年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客户说我要分离出来，我不开心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也给他举了这个例子以后，客人就很冷静说 OK， 我尽管我的生活上不开心，我也不能拿我的保险撒气，因为这个它会涉及到某一些风险。所以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你在做任何和保险相关的决定之前，请你务必和我们或者和你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直接跟你现在的这保险顾问保持一个联系，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我想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2: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遇到一个负责任的顾问，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分析，给你一些过去既往的案例，让你做一个冷静的决定。
2: 是的，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千万不要说我有保险 我这么多年我自己也一直理赔的都没什么问题，我不需要一个顾问。
2: 嗯，
1: 我现在这里先说，任何一个顾问都应该是不收费的，因为我们有保险公司付给我们服务费，我们不应该再向客户去索取服务费。首先，所以我们的服务是免费的。
2: 嗯，
1: 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免费的一个专业的顾问给你在背后讲一讲你的保单的情况，然后每一年给你做一些保单的更新，内容有什么样的变化，保险公司出了新的什么政策，为什么不呢？
2: 是的，
1: 对吧？我知道你自己已经学会理赔了，可能过去几年你都在自己理赔着，但是保单里边内容的细节的变化和你在什么时间点应该调整你的保费，应该去降低保费，怎么降低保费，这些问题你都是需要一个保险顾问的，而且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2: 是的，
1: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嗯，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保险，那么目前的保险顾问如果联系不到了，或者是说您觉得不满意，或者是您想看看我们这边能帮您提供什么额外的服务，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任何保险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些呢都是不收费的，您可以随便
1: 的，
2: 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回答客户的问题，解答客户相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大家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欢迎给我们联系。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跟我们有过接触有微信的这样客户呢，他都会发现，即便是11点多晚上给我们发短信，只要我们看到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立刻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看到，那就没办法，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关机了，但大多数时候11点半之前应该不会关机。
2: 嗯，
1: 所以是很方便的。
2: 是的，
1: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的时间，如果 我到了这个时间我就不再接电话了，因为我之前遇到有客户说我们的保险顾问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是没有的，我们的限制就是我看到了还是没看到，对不对？
2: 嗯，是。
1: 所以周末也是一样的。那么因为有时候客户就是急诊的时候不一定是在什么时间，尤其是周末和晚上是最容易出现急诊的，
2: 没错，
1: 所以他可能着急要问一些问题。那么对你来说有一个负责任的顾问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请 Jenny 讲一下最近有什么优惠活动吧，好像我们今天没讲这个问题。
2: 嗯，好的，嗯，那我们先说一下关于这个保险的优惠活动哈。现在目前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就是扫描脸部扫描的这个快速的检查，身体检查的这个保险哈，目前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大家不仅对这个免3个月保费感兴趣，同时对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功能，大家都想测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如何，那我心脏的年龄是多少，我的血压是多少。昨天那个我老公还跟我说，他说那个有这样的那个事情吗？昨天我开车在讲这个 LifeLens 这个事情哈，那个他说那个还有一个客户特别有意思跟我说，啊，詹妮，这个是你开发的吗？我说这个开发的，这个是保险
1: 我们开发不了，
2: 对，我们开发不了，这个是保险公司来开发的这个软件。那么通过脸部的扫描就可以快速的知道您的这个一些风险，比如说血压的风险、心脏的风险，所以这一块他们能够快速的知道您相关的这些风险。那么在审核的时候，在后续的问问题方面，如果您的身体状况好，那有可能会缩减问的这些问题，能够达到一个快速审核的一个目的，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如果您申请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通过脸部扫描来确认你的健康情况来进行审核。OK，那么除了这个就是可以免2个月保费，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15%的一个终生优惠。所以这个现在目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优惠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个优惠的项目。
1: 那么医疗险呢也可以有两个月免保费，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那么我们现在呢一会儿要需要进一段广告，我们先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在广告期间呢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回答你的保险问题，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在广告期间呢你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个 review。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一会儿再聊，广告期间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2: 好的，我们一会儿再聊。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客户当中，目前，怎么说呢？大多数客户都会有想到我有医疗险，那么我可以要再配一个其他的保单，这样的话我就会变全面了。所以通常对我们来说，会跟客户讲你的保单到底要什么样的结构，它是有一个优先的。
2: 没错，
1: 就是看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假设你有贷款，然后有未成年的小孩或者有其他类型的负债，那么人寿保险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就非常的重要。
2: 是的，
1: 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那么家庭可以有一个大额的赔偿，不会背着这个大额的债务。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就是剩余资金的话，是可以再加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1: 但是对于你本人来说，医疗险一定是最重要的。
2: 没错没错。
1: 那么如果为了让长期你的保单可以能够持有的话，最好的方案就是固定保费，可以固定人寿或者重疾，或者是人寿和重疾购买嵌入式的。因为嵌入式的保单的话，可以在保费方面节省大概 30% 甚至更多。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说一张保单有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理赔方式，那么会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那 Jenny 可以讲一下关于类似这样的保单可以有多少的折扣。
2: 好的，那么关于就是说这样的保单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推出来 BMI 达标可以享受免三个月，可以享受15%的终身优惠。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一直在有的这个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结束。如果您的 BMI 达标，BMI 达标的概念呢就是说您的身高体重不胖不瘦，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吸烟。如果您吸烟，即使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了，那么它也是不能享受的，因为这个吸烟的风险在保险公司来整体的评估来说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很有一个客户跟我说，哎，这个价格，我说你看看这个价格多少钱，我就输进去，我说多少多少钱，200多块钱，他说怎么这么便宜，说是不是这个系统出错了，我再看一下，我说不对，没有输这个，我说你老公是吸烟吧，他说对呀，是吸烟。我说你看看吸烟和不吸烟差了一倍的价格，我说真的是，就是说这吸烟的风险它为什么差一倍，是因为它的这个风险高，风险高那么它的这个保费就高。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大家留意一下。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上期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现在目前可以进行快速的进行审核，这样的话您通过脸部扫描这个功能进行快速的这个审核，可以知道您的是血压呀，您的心脏啊，心率啊，各个方面，那么可以不仅可以您快速的通过审核，同时您还可以享受免三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惠。
1: 是的，提到吸烟哈，我们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有6个肺癌的客户，然后其中呢有3个都是正在吸烟的，有1个是曾经吸烟超过20年以上的，然后还有二手烟，剩下的就是吸二手烟的就是他的太太。所以吸烟这件事儿哈，就是我们知道很难很难戒，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你要理解为什么保险公司会给你的保费要比别人贵，因为你的理赔几率就会比别人高。 同样呢，也是如果保险公司审核的条件告诉你，因为你的某些病例或者你的健康状况，我要给你加50%甚至100%的保费，那么就代表着你和你同样年龄、同样生活经历的人，比如说都是45岁的男性，你要加100%保费，你的保费是100，人家的保费是50，因为你要多加一倍，那就代表着你的理赔几率比他要高100%。
2: 是，
1: 对，这个比例跟你的理赔几率是相关的，不是保险公司就看你不顺眼，对吧？是真的是看到你的一个医疗风险了。
2: 没错，其实加保费也是合理的，因为你的风险高，实际上你出险的，就是说你理赔的几率高，你理赔的几率大，所以即使给你加保，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就是给你保费比，其实不算加保，就是保费会比不吸烟的贵，实际上是正常的。
1: 是的，所以如果你的审核结果保险公司给你加了保费，其实对你来说应该算敲了一个警钟，就代表着你的健康状况是高风险。
2: 是的，
1: 所以呢，你要在你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尽快的生效一个保单。
2: 嗯，
1: 不要觉得啊，我反正已经这样了，那我就不买了。那么其实是代表因为你会理赔的几率会比较高，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经历好多个案例，因为当时没有生效保单，后面过世的，后面确诊重疾的，然后家属来找我们，问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买，我们还得回去查记录，为什么当时他是怎么说不买的。
2: 是，没错。
1: 因为我们也需要免责，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家属他可以说有时候不讲道理的，就是所以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会任何一个保单不生效或者他要取消，我们要风险告知，你要自己知道这个风险，你要认可。
2: 没错，是的。
1: 嗯，所以当我们跟你讲或者是保险公司给你加保费的时候，真的就代表你已经是必须要买保险了。
2: 是，
1: 因为你确实是高风险人群了。
2: 嗯，没错。
1: 我觉得其实是很幸运，他至少还保你。
2: 嗯，他能保你就不错，有些defer了根本就不能保你，你想加保的机会都没有。他现在能够，
1: 对，每年也好多
2: 保，这挺好的。
1: 对，每一年都有好多客户不能承保，也是很遗憾的。就是保险公司说，我认为你风险很高，或者你现在正在有某一些检查还没有结束，或者你切除了一个什么，然后去做活检还没有回来的报告，那么这种情况都是不能保的。
2: 嗯，
1: 所以能够给你承保就已经很幸运了。
2: 是，
1: 当然无条件是更好的。那无条件。这你就代表什么时候要买保险？
2: 实际上，真的就是说，你已经
1: 越早越好
2: 了。无条件的话，一定是真的越早越好买保险，而且越早固定保费越好。每次跟客人就是说，我就是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做这个方案哈，就是不同年龄段你固定什么样的保费，固定到什么时间，我都会做很多很多的方案给大家，让大家去选，最终选一个你适合的。所以就是越早买保险，而且是越早固定保费越合适。
1: 是的，那么刚刚那个广播期间呢，就是有一个客户，她是个女生哈，30岁，然后她的身高体重，不是很胖，也不是很瘦，就是比较标准的，一般来说女生都会个人认为自己偏胖一点，那么她呢是想要买一个180,000的一次的理赔的重疾，然后我就会建议她，你如果买180,000的，你就直接买720,000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180,000可以赔4次不同的重疾，因为他们两个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最好是买一个额度高的理赔的会比较好，因为他现在很年轻嘛，他只有30岁，所以他可能未来在他75岁之前需要这个重疾的几率还是蛮大的。那么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他买720,000的重疾险，每一个重疾可以赔180,000，可以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么他每周的保费是18.2元，然后这个是不涨价的。在他75岁之前不涨价，那么如果他只买一个180,000而不是720,000，就是说如果确诊一个重疾赔付180,000，保单就结束了，那他的保费是16元。
2: 哦，
1: 所以每一周只有2元的差额，但是这个保额就从180,000变成了720,000。
2: 没错，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么重疾险的话，其实很多人说一想到重疾就想到癌症。 就谁会这么倒霉得好多个癌症？但是其实重疾险里面呢，它会有癌症类的，然后心血管类的、中风啊，比如说或者心脏上面的手术啊，甚至是器官衰竭呀、老年痴呆呀、渐冻症。我们这两年开始有理赔渐冻症和帕金森了，
2: 没错，
1: 甚至是在50岁之前，如果有严重的关节炎，这个都属于重疾。
2: 没
1: 所以
2: 错，
1: 每确诊一个项目，就可以理赔一个18万的现金。
2: 是的。
1: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可以承受的，30岁，然后固定到75，价格是不涨的。每一个重疾赔18万，总共是72万，然后每周是18块钱保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单，
2: 而且是不增长
1: 而且，对，而且还有3个月免保费，对吧？
2: 是，还有3个月免
1: 对。
2: 保。
1: 对，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费大概是多少，或者你现在的这个保险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固定保费的，或者是转换为重疾险，
2: 没
1: 那
2: 错。
1: 么可以联系我们。那么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保费太贵，无法承受，需要做一个保单免保费的请假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处理，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不管你有哪方面保险方面的问题，想降低保费也好，想固定保费也好，想看看您的保险架构合理不合理，或者是您在理赔时遇到一些困难，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我们越来越多的客户的家长、父母来这边做这个父母的超级签证。
2: 是。
1: 那么在申请之后呢，就是再来到新西兰拿到正式的签证的这个步骤当中是需要一个环节，就是他需要提供他的保单。那么我们也可以受理这个保单，然后我们对程序非常的熟悉，你在什么时间点要用什么样的文件去递交给你的中介公司或者是移民局，
2: 是的。
1: 让你的这个签证能够快速的加速。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申请你父母的这个签证了，那建议你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先可以把保单做好，但是并不需要交费。而是说你决定要入境的时候，你才去交这个保费。
2: 没错，
1: 所以呢，不要因为申请这个保单又耽误了一段时间，那你的父母又要延期过来。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父母超级签证的保险怎么来做，什么时间段来做，那或者是您正在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我们会告诉你在哪个时间节点去申请这个保险，什么时候再去付款，不要着急付款，什么时候再去付款，我们都会把这个时间节点清清楚楚的呢跟您说一下。那么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保险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是男士的新的客户，男士的新的医疗保险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看怎么样去降低保费，因为保费还是涨得蛮快的。或者是你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保单，你觉得保费太贵，我们也可以帮你重新 review 一下，因为这就是我们一部分的工作。那重点是这部分的工作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保费，即使授权我们做你的保险顾问也是不需要付费的，因为保险公司他会来付这个服务费。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现在就像我上周我客户哈，他是男士的新的医疗险。但是我们都知道，男士的新的医疗险里边缺少大病药物，
2: 是的，
1: 就是政府资助的药物，也没有海外就医，
2: 是。
1: 所以呢，他没有选择去加一个重疾险，而是选择加一个更完善的医疗险的一个基础险。也
2: 是。
1: 就是说，我不需要用这个保单来看专家、做 B 超这些小事，我还是用我现有的男士的新，但是我买了另外一家公司，我可以海外就医去做手术。我可以拿每一年几十万的大病药物，
2: 是
1: 所
2: 的，
1: 以他觉得这样性价比可能比我单独加一个重疾险会更好， 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帮他把现有的男士的新的医疗保险降低了保费，然后又增加了一个大保单的一个基础险。
2: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合。那么你适合什么样的保单，我们会给你做一个针对你的情况和你的需求的一个分析，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保险，那么我们会帮您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怎么来保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险呢？架构是最合理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加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你存一下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任何保险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给您出最好的方案或者给您一些建议。如果你只是问几个问题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就是对所有对保险有问题的客户开放。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咯。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6月5日，西安8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7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四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哈，就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来找我们买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2: 是的，
1: 而且有好多我们的老的客户，我们在每一年发送 renew 的时候，都会跟客户说一下你现在有什么保单，然后目前客户没有重疾险的。也有好多好多客户回来要买重疾险，所以我们前面的几周基本上每天都是好多客户在买重疾，而且都是固定保费的重疾。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有重大疾病保险，然后你的重疾险还每年涨保费，就尽快的联系一下我们，帮你把保费固定下来。
2: 是的。
1: 只有固定下来以后，你才能够保障在你年龄大的时候，你还承担得起。
2: 所
1: 以目前我们遇到好多情况，就是客户大概到了50、55岁的时候，觉得医疗险太贵了，但是如果放弃了呢，又没有一个其他的保障。那么如果你早早的把重疾险固定下来，至少你还有一个大额的这个赔偿。
2: 没错。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价格怎么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重疾险。我在想就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客户现在目前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现在有一个有一些客户他们就在小孩就想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而且就想固定保费，所以现在目前就是
1: 对的，
2: 一些小朋友也是需要有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为什么他们想有呢？我们也帮他们来算了一笔账。那么如果呢，小孩如果有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那么他在小的时候就有风险保障了，而且我们从现在开始小的时候固定，那他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还是这个保费，那么整体来说他交的保费比你到从40岁开始再买这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50岁开始再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会划算很多很多，而且不仅划算，同时呢他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风险保障了。那如果你40多岁再买，那你从40多岁才开始有，所以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那他有一些既往的疾病，那有些项目呢还有可能会被排除掉。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选择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Sorry， 我们两个人嗓子都有点哑了，说话说太多了，
2: 有点太多了。
1: 对 ，OK， 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到底说固定保费早很便宜，可以便宜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得要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哈，他是一个16岁的小孩，然后他现在是买10万的重疾险，可以赔付一共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就是40万，那固定到75岁价格不变。
2: 嗯，
1: 那每一个月的保费只要18块钱，所以在他75岁之前，这4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是每个月18块钱。
2: 嗯，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便宜。
2: 没错，是的，
1: 对吧？所以如果你的小孩也是超过了15岁以上了，那么可以考虑买一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早早的把它固定下来，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它是不涨价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然后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 如果你也想了解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么其实每一天你都会比后一天要年轻。那么越年轻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另外你的这个保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越年轻保费越合适，提早把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选择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想了解这个价格，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今天你是25岁，是个男生，那么你买10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到75岁，每一个重疾赔付25万，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每一周的保费是19块钱。所以19块钱一周，就是你一周少吃一顿麦当劳。对吧，你就可以买一个100万的重疾险，在你75岁之前都是不涨价的，
2: 没错，
1: 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可以承受的。所以不要总是抱怨说保费太贵啊，我的保险为什么老涨价呀，是因为你没有选对结构。包括我们现在帮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男士的新的这个客户哈、啊，来降低保费、嗯、可以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到底给客户省了多少钱每一周，对吧？因为每周太多客户找我们来算这个保费，重新去节省保费。所以这个保费呢，结构你一定要每一年或者每两年要重新去 review 一下，看它是不是合理的，而不是说我的保单我买了，我付钱了，我也理赔过了，那我就可以继续了。Jenny，这样是对的吗？
2: 嗯，真的是说您买了这个保险一定不要就是说长期不管它，因为您不管、嗯、其实就是说您不管这个风险了，那么风险有可能就会来临了，因为您根本就不在乎它了。你实际上你买了保险、嗯、到底就是说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是不是您想要的那块东西都 cover 住了。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说您的，其实您的情况都可能变化了。像我昨天跟客户聊天，我说您这个嫁衣是不是还是谁谁谁，他说不是了 Jenny， 我的嫁衣早改了。我说哦好好、嗯，我就这么几年的时间的嫁衣都改了，他有可能就是他的生活也变化了，嗯，负债可能也不一样了，孩子有可能上大学了，已经就是去澳洲或者是怎么样，都已经就是分开了，各种情况都会影响到您的保单的这个架构。所以一定不要就是说我买了保险我有保险就放在那儿，实际上一定要就是说有保险能够知道自己保了什么，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立刻的能够使用到。有些客户就是明明他的这个保险是有家庭医生这个 cover 的，他也不知道，好长时间就是自己来看加医，实际上这个加医的这个费用是可以理赔的。有些客户就是说如果时间短我们还能帮您就理赔回来，那时间太长了几年前的我们也没法帮您再理赔回来了，等于您就是又交了保费该理赔的还没有理赔到。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 review 您的保险，一是不仅仅是为了就是节省保费，同时呢还能让您的这个保障的架构呢更加的合理。
1: 是的，嗯，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客户，就是在年前过世了，那么他因为某种原因家庭就是有变化，所以呢这个保单他本人的保单就从他的整体的家庭的保单里边分离出来了，他的医疗险成为一个独立的保单。但是成为独立的保单大概4-5个月左右，没有到半年，然后他就突然过世了。他过世了以后呢，那么就不能够理赔他，因为他年轻嘛，叫我们叫早亡，会有个赔付，就是在70岁之前算早亡。那么本来是应该可以理赔整体保单的过去的2年的这个保费，会有一个返还。
2: 是，
1: 但是因为他独立了以后，他还没有等于说独立这个新的号码没有满1年，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件事情。
2: 嗯，
1: 所以我们后来今年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客户说我要分离出来我不开心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也给他举了这个例子以后，客人就很冷静说 OK， 我尽管我的生活上不开心，我也不能拿我的保险撒气，因为这个它会涉及到某一些风险。所以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 你在做任何和保险相关的决定之前，请你务必和我们，或者和你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直接，跟你现在的这保险顾问保持一个联系，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我想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2: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遇到一个负责任的顾问，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分析，给你一些过去既往的案例，让你做一个冷静的决定。
2: 是的，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千万不要说“我有保险，我这么多年我自己也一直理赔着都没什么问题，我不需要一个顾问。”我先在这里先说，任何一个顾问都应该是不收费的，因为我们有保险公司付给我们服务费，我们不应该再向客户去索取服务费。
2: 是
1: 首
2: 的，
1: 先，所以我们的服务是免费的。
2: 嗯。
1: 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免费的一个专业的顾问，给你在背后讲一讲你的保单的情况，然后每一年给你做一些保单的更新内容，有什么样的变化？保险公司出了新的什么政策，为什么不呢？
2: 是的，
1: 对
2: 你
1: 吧？
2: 可以的。
1: 我知道你自己已经学会理赔了，可能过去几年你都在自己理赔着，但是保单里边内容的细节的变化和你在什么时间点应该调整你的保费，应该去降低保费，怎么降低保费，这些问题你都是需要一个保险顾问的，而且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2: 是的。
1: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嗯，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保险，那么目前的保险顾问如果联系不到了，或者是说您觉得不满意，或者是您想看看我们这边能帮您提供什么额外的服务，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任何保险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些呢都是不收费的，您可以随便的询，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回答客户的问题，解答客户相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大家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欢迎给我们联系。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跟我们有过接触、有微信的这样客户呢，他都会发现，即便是11点多晚上给我们发短信，只要我们看到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立刻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看到，那就没办法，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关机了。但大多数时候，11点半之前应该不会关机，所以，是很方便的。
2: 是
1: 因
2: 的，
1: 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的时间，说我到了这个时间，我就不再接电话了。因为我之前遇到有客户说，我们的保险顾问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是没有的。我们的限制就是我看到了还是没看到，对不
2: 对，
1: 对？
2: 是。
1: 所以周末也是一样的。那么，因为有时候客户就是急诊的时候，不一定是在什么时间，尤其是周末和晚上是最容易出现急诊的，
2: 没
1: 所
2: 错。
1: 以他可能着急要问一些问题。那么对你来说，有一个负责任的顾问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请 Jenny 讲一下最近有什么优惠活动吧。好像我们今天没讲这个问题。
2: 嗯，好的，嗯，那我们先说一下关于这个保险的优惠活动哈。现在目前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这个 LifeLinks 的这个，就是脸部扫描的这个
1: 体
2: 快
1: 检，
2: 速的检查，身体检查的这个，保险哈，目前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大家不仅就对这个免3个月保费感兴趣，同时对这个 LifeLinks 的这个功能，大家都想测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如何。那我心脏的年龄是多少？我的血压是多少？昨天那个我老公还跟我说哈，他说那个是有这样的那个事情吗？昨天我开车在讲这个 LifeLinks 这个事情哈，那个他说那个还有一个客户特别有意思跟我说，啊，你这个是你开发的吗？我说这个不是开发的，这个是 保
1: 我们
2: 险
1: 开发
2: 公
1: 不
2: 司，
1: 了，
2: 对，我们开发不了，这个是保险公司来开发的这个软件。那么通过脸部的扫描就可以快速的知道您的这个一些风险，比如说血压的风险、心脏的风险，所以这一块他们能够快速的知道您相关的这些风险。那么在审核的时候，在后续的问问题方面，如果您的身体状况好，那有可能会缩减问的这些问题，能
1: 是
2: 够
1: 的，
2: 达到一个快速审核的一个目的，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如果您申请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通过 脸部扫描来确认你的健康情况来进行审核。OK，那么除了这个就是可以免两个月保费，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 15% 的一个终身优惠，所以这个现在目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优惠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个优惠的项目。
1: 那么医疗险呢也可以有两个月免保费，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那么我们现在呢一会儿要需要进一段广告，我们先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在广告期间呢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回答你的保险问题，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接触到的客户大多数第一诉求都是我想降低保费有办法对吧，这是我们回答的每一周回答的最多的问题对吧。
2: 是的是的，
1: 那不是不可以的，因为你通常问这样的问题的客户他的保单都是买了两年以上的，因为只有买过两年以上他才会看到这个保费涨费的这个节奏是怎么样的，他会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高额的情况。所以呢通常这样的客户我们可以给他重新看一下他现在的结构是不是还符合他当初购买的时候的需求，因为好多客户就像你上一集讲到面临的一些生活上的变化，甚至有的失业，有的找到新的工作，或者买房卖房，这些都涉及到他的生活的成本的这个改变。
2: 没错，
1: 所以呢可以重新去 review 一下保单。那么在你 review 保单的时候呢，如果是医疗险我们还会问一下你在过去几年你有过多少的理赔量，然后帮你算一下你究竟怎么样去做这个结构，性价比才是最好的。
2: 没错，
1: 因为我们有时候可以帮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客户一年省6000多的保费，然后客户都会觉得这是真的吗？真的会省这么多吗？是真的，真的会省这么多。所以就还是那句话，你有保单是非常好的，但是你不去管你的保单这是非常不好的。对吧，千万不要不理他，就是一定要找个人帮你看看，专业的人帮你看是不是合理。那么关于节省保费这块，像上一期Jenny 有讲到说，如果你做一个面部的扫描，那么买人寿重疾这类的保单的时候会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医疗审核，而且还有相对的免保费。
2: 没错，
1: 那么我发现在这个扫描之后呢，我好多客户他有高血压的，就是现在吃药的，长期吃药的，还有高血脂的长期吃药的，反而经过这个扫描以后就直接过了，
2: 是
1: 不再会来来回回的问你问题呀，你现在这指数是什么呀，血压值是什么呀，因为它都可以扫得到。
2: 没错，
1: 就是你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就把这个程序变得简单了。所以现在好消息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了高血压而且已经吃药几年了，那么只要你现在血压值保持着稳定，现在人寿和重疾险目前没有给加保费的，所以还挺好。
2: 是的是的，
1: 那早几年都是要加保费的你记得吧。
2: 没错，早几年确实是很多有这方面的疾病有可能会加保费，或者是有可能有排除项目。当然就是说你在扫描的时候哈，一定就是说是在刚刚Angela说的指标是正常的时候扫描，您别好这会儿血压正高着了您扫描那肯定。
1: 对，比如说你刚运动完然后脸很红很热的情况下，那扫描出来通常都会血压比较高，然后可能你心率也不一样，就是在你心情平静的时候正常情况下去做一个扫描。
2: 没错，
1: 那么如果做了扫描以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审核的程序也是特别快的。
2: 是的，
1: 所以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高血压，然后你想买一个保险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那么如果你想买带病投保的医疗险也是可以的，目前也是有这样的保单，购买了以后3年以后可以保你的旧病。那么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价格和怎么样去设置保单更合理，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高血压或者是有一些 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时机。那么现在您来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人寿险，都是有机会给您保进来的。同时呢，如果您有既往疾病，也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嗯，相关具体的细节，如果您想了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我们刚刚在节目中间哈，就是有听众打电话问一下他的小孩，他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呼吸不是很顺畅，但是也只是他自己觉得，所以他说如果我有保险的话，那么我可以用保险去做一个检查吗？嗯，当然是可以的，
2: 没错。
1: 那么我们目前哈，就在小孩的理赔的手术最多的项目，通常都会在扁桃体，在鼻腔，鼻腔特别特别多，因为这个腺体肥大啊，鼻中隔弯曲啊，小孩有时候晚上呼吸打呼噜啊，嘴呼吸啊，这些都是会有涉及到鼻腔的问题，
2: 没错。
1: 所以这个手术通常都到20000左右，
2: 嗯。
1: 那么如果你没有保险，公立医院是不给做任何的检查和不给做任何的治疗的，因为它没有涉及到生命危险，它只是涉及到了生活质量。
2: 是，
1: 但是我们会让一个小孩从小生活质量就受到健康限制吗？这应该也是不会的。
2: 没错，是的。
1: 尤其是小孩的话是可以独立购买保险的。
2: 嗯，
1: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好多家长就觉得保费太贵，那么我目前没有这个预算，但是我会建议你给小孩至少买一份保单。
2: 嗯，
1: 因为小孩一个月60多块钱的话，如果真的用得到，那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一年就700块钱左右，但是看一次专家要500多，如果随便做一个仪器检查的话也要接近1000了，所以还是非常划算的。那不要给小孩的这个初期的症状变成慢慢的变成慢性病。
2: 是的，没错。
1: 嗯，因为现在好多小孩会有发展成慢性的鼻炎啊这些，所以就是挺遗憾的，本来可以早一点就可以得到一个治疗，一个控制。
2: 没错没错。
1: 那么还有就是小孩的话，他可以包含牙齿险，2块钱左右一周也是非常好的。
2: 嗯，
1: 所以小孩可以独立购买保单，如果你大人的保单实在无法承受的话，就建议你只给孩子买一份。那么还有一个情况，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保单是可以请假的。
2: 是的。
1: 所以现在还是有好多客人不知道，如果我现在经济困难，或者我现在出国了，我支付不起了，我要怎么办？是不是直接就取消了？
2: 是的，刚刚也说到，就是说保单请假这一块哈，如果您要是说有保险，现在目前比如说您是回国旅行，或者是回国待一段时间，那么都是可以申请保单请假的。保单请假期间呢，您是不需要支付保费的，那您的这个保单等于是 hold 得住还在。我们为什么不要直接的把您的这个保险马上就取消了？那有些客户说啊，那 Jenny 你把我保险取消了吧，等我回来再买。我说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当您就是把保单取消了回来再买，那要重新给您审核身体，那您之前的所有的疾病有可能就花同样的钱会给您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就是说遇到任何问题，不要就是说简单粗暴的就说哎，我就把保单取消了，一定要征求一下我们的建议。今天有个客户给我就是发邮件跟我说啊，那詹妮那个这个保单就取消了吧。哎，我说那个为什么要取消呢？我后来就发微信给他，我跟他说您为什么要取消，什么一个情况？我说没有什么用处，我这一年都没有用到，买了这个保险干什么？我说实际上这个保险并不是说是您买了之后我能用到，您没用到那不说明您身体状况非常好。嗯，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吧，就说您有车，车肯定是有车险的，您跑在外边就是这车险这一年没出险，您是不是特别高兴？谁说就是有了车险就是说哎，我一定得就是说出点险，我得理赔一下或怎么样的，没有人是想这样的，是不是？
1: 是是是，
2: 安安的。所以您买了保险没有出险那不是好事吗？真的要出险用了你几万块钱，是用了保险公司几万块钱，那其实就是说对您来说，您觉得哎呀这可划算了，你看我花了几百块钱买的这个保险，我这一年花了几万块钱，您觉得特别合适。其实呢您 肯定是得住院吧，或者检查，无住院不手术您还得检查吧，这些实际上都是耽误您的时间，而且您肯定就是有一些麻醉啊或痛苦，这些其实谁也不愿意，所以买保险不是一定是说我为了理赔，买保险实际上就是说最好就是说我不出险，那我出险的话呢还有保险呢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理解这个概念。嗯，我跟就是大家就是再强调一下，刚刚就说到这小孩险哈，我还再补充一下哈，你小孩险呢，嗯，还跟我们讨论就说，哎，这个小孩险价格是多少钱啊？怎么样？其实。

0: 他都要进行理赔的。所以，小朋友有个保险，是在他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是对他的一个保护。而且，小朋友的保险是在21岁以下全算小朋友，你到了18
1: 是的，
0: 岁还是小朋友，2岁也是小朋友的价格。所以，我觉得
1: 对，
0: 小朋友有医疗保险。真的是性价比太合适了，和大人的保障是一样的，一样可以海外就医，一样可以有这些非处方药的 cover，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是最值的。
1: 是的啊。那么，如果你有家里有3个以上的小朋友的话，那么从第三个小孩开始还是免费的。啊，
0: 是
1: 所
0: 的。
1: 以我们有一个家庭，就是有5个孩子，然后他就只付2个孩子的保费，所以是特别好的。嗯，只不过你不知道这个信息，你有个信息差而已。
0: 没错，
1: 嗯，所以呢，这个有保险和没有保险的一个区别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举个例子哈，我们有个小朋友，他就是说话有点口齿不清。那么我就提醒他说，你的保单里边是有语言治疗的。语言功能治疗，然后他说他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在就回国的时候都已经看过了医生，说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这个就是一个可能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在新西兰就可以有语言治疗、语言矫正，那么这个在他的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理赔的，
0: 是的，
1: 所以好多你在公立医院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在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的。
0: 没错。
1: 因为公立医院目前就怎么说呢？政府的压力吧，资金的压力、医生的压力、额度的压力，所以他只能救治跟生命风险相关的优先，其他的都是要永久性的排队，甚至有的一些，像我有客户说，以前佳医给我发过一个推荐信，然后4、5年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我说对呀，因为你没有涉及到生命风险嘛。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你有了保险，你一定要用。如果你有了医疗险，不要认为我用了我就会涨保费，然后我就不去用。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就有发生过有医疗险，但是他不想涨保费。无论我们每一年 review 说怎么跟他说，你一定要用你的保险，哪里不舒服去做检查。
0: 是
1: 那
0: 的，
1: 么最终他是确诊了肠癌晚期，就是。从确诊到过世不到3个月的时间，本来一个肠癌，如果他是之前做过胃肠镜，如果发现问题马上治疗是没有问题，因为肠癌是没有痛感的，在发展到晚期的时候，所以特别特别遗憾，这个案例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震惊。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跟有保险的人说，如果你有保险，你就要对你的身体更敏感。比如说你哪里不舒服，赶紧去见佳医，或者用你的保险的免费佳医部分去做一个推荐，然后做一个深度的检查。如果查到以后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更好吗？
0: 没错，
1: 那么如果有什么小的症状，我们就马上进行处理。所以不要因为怕保费涨价就不使用你的保险，因为保费涨价的，因为理赔的那个部分涨的那个百分比是极少极少的。
0: 是的。
1: 大概率涨价的原因是因为整体的通货膨胀和你的年龄增长，所以呢，不要说我有保险我就安全了，是由你有保险你会用你才安全，
0: 没错。
1: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问题，可以联系 Jenny，给 Jenny 打电话。
0: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如果你现在是男士自薪医疗保险 Southern Cross 的话，你就要尽快的联系我们，因为以我们目前的经验，
2: 您
1: 基
2: 会
1: 本
2: 正
1: 上我
2: 确使
1: 们
2: 用您的
1: 所
2: 保
1: 有的
2: 险
1: 客
2: 吗？
1: 户
2: 您是
1: 都
2: 否
1: 是
2: 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新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新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客户当中，目前

0: 怎么说呢？大多数客户都会有想到，我有医疗险，那么我可以要再配一个其他的保单，这样的话我就会变全面了。所以通常对我们来说，会跟客户讲你的保单到底要什么样的结构，它是有一个优先的，
1: 没错，
0: 就是看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假设你有贷款，然后有未成年的小孩儿，或者有其他类型的负债，那么人寿保险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就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那么家庭可以有一个大额的赔偿，不会背着这个大额的债务。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就是剩余资金的话，是可以再加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但是对于你本人来说，医疗险一定是最重要的。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如果为了让长期你的保单可以能够持有的话，最好的方案就是固定保费，可以固定人寿或者重疾，或者是人寿和重疾购买嵌入式的。因为嵌入式的保单的话，可以在保费方面节省大概30%甚至更多。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说一张保单有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理赔方式。那么会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那 Jenny 可以讲一下关于类似这样的保单可以有多少的折扣？
1: 好的，那么关于就是说这样的保单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推出来 BMI 达标，可以享受免3个月，可以享受15%的终身优惠。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一直在有的这个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结束。如果您的 BMI 达标，BMI 达标的概念呢，就是说，您的身高体重不胖不瘦，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吸烟。如果您吸烟，即使您的 BMI。即使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了，那么它也是不能享受的，因为这个吸烟的风险，在保险公司来整体的评估来说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们看到，看有一个客户跟我说，哎，这个价格，我说我给你看看这个价格多少钱，我就输进去，我说多少多少钱，200多块钱，他说怎么这么便宜？我说是不是这个系统出错了？我再看一下，哦，我说不对，没有输这个你，我说你老公是吸烟吧？他说对呀，是吸烟。我说你看看，吸烟和不吸烟差了1倍的价格。我说真的是，就是说这吸烟的风险，它为什么差1倍？是因为它的这个风险高，风险高，那么它的这个保费就高。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大家留意一下。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上期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现在目前可以进行快速的进行审核。这样的话，您通过脸部扫描，这个功能。进行快速的这个审核，可以知道您的这个血压呀、您的心脏啊、心率呀、各个方面，那么可以不仅可以您快速的通过审核，同时您还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惠。
0: 是的，提到吸烟哈，我们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有6个肺癌的客户，
1: 是
0: 然
1: 的。
0: 后其中呢有3个都是正在吸烟的，有一个是曾经吸烟超过20年以上的，然后还有二手烟，剩下的就是吸二手烟的，就是他的太太。所以吸烟这件事儿哈，就是我们知道很难很难戒，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你要理解为什么保险公司会给你的保费要比别人贵，因为你的理赔几率就会比别人高。
1: 没错。
0: 同样呢，也是如果保险公司审核的条件告诉你，因为你的某些病例或者你的健康状况，我要给你加50%甚至100%的保费，那么就代表着你和你同样年龄。同样生活经历的人，比如说都是45岁的男性，你要加100%保费，你的保费是100，人家的保费是50，因为你要多加1倍，那就代表着你的理赔几率比他要高100%。
1: 是。
0: 对，这个比例跟你的理赔几率是相关的，不是保险公司就看你不顺眼，对吧？是真的是看到你这个医疗风险了。
1: 没错，其实加保费也是合理的，因为你的风险高，
0: 是。
1: 实际上你出险的，就是说你理赔的几率高，你理赔的几率大，所以即使给你加保，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就是给
0: 没
1: 你
0: 错，所
1: 保
0: 以，
1: 费比，其实不算加保，就是保费会比不吸烟的贵，实际上是正常的。
0: 是的，所以如果你的审核结果，保险公司给你加了保费，其实对你来说应该算敲了一个警钟，就代表着你的健康状况是高风险。
1: 是的。
0: 所以呢，你要在你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尽快的生效一个保单，不要觉得啊，我反正已经这样了，那我就不买了。那么其实是代表，因为你会理赔的几率会比较高，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经历好多个案例，因为当时没有生效保单，后面过世的，后面确诊重疾的，然后家属来找我们，问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买，我们还得回去查记录，为什么当时他是怎么说不买的，
1: 是，没
0: 因为
1: 错。
0: 我们也需要免责，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家属他可以说有时候不讲道理的。就是，所以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会任何一个保单不生效或者它要取消，我们要有风险告知。你要自己知道这个风险，你要认可。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当我们跟你讲，或者是保险公司给你加保费的时候，真的就代表你已经是必须要买保险了，
1: 是，
0: 因为你确实是高风险人群了。
1: 没错，
0: 我觉得其实是很幸运，他至少还保你，对
1: 他能
0: 吧？
1: 保你就不错，有些有 default 了，根本就不能保你，你想加保的机会都没有。他现在能够
0: 对，
1: 第
0: 每年
1: 三
0: 有好
1: 方能
0: 多
1: 保你，都是挺好的。
0: 对，每一年都有好多客户不能承保，也是很遗憾的。就是保险公司说，我认为你风险很高，或者你现在正在有某一些检查还没有结束，或者你切除了一个什么，然后去做活检还没有回来的报告，那么这种情况都是不能保的。所
1: 是的，
0: 以能够给你承保就已经很幸运了。
1: 是没
0: 当
1: 错，
0: 然，无条件是更好的。那无条件，这你就代表什么时候要买保险？
1: 实际上真的就是说，你已 经
0: 越
1: 就是
0: 早越好啊。
1: 无条件的话，一定是真的越早越好买保险，而且越早固定保费越好。我每次跟客人就是说，我就是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做这个方案哈，就是不同年龄段你固定什么样的保费，固定到什么时间，我都会做很多很多的方案给大家，让大家去选，最终选一个你适合的。所以就是越早买保险，而且是越早固定保费越合适。
0: 是的，那么刚刚那个广播期间呢，就是有一个客户，她是个女生哈，30岁，然后她的身高体重，不是很胖，也不是很瘦，就是比较标准的。她一般来说，女生都会个人认为自己偏胖一点。那么她呢是想要买一个18万的一次的理赔的重疾，然后我就会建议她，你如果买18万的，你就直接买72万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18万可以赔4次不同的重疾，因为他们两个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最好是买一个额度高的理赔的会比较好，因为他现在很年轻嘛，他只有30岁，所以他可能未来在他75岁之前需要这个重疾的，几率还是蛮大的。那么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他买72万的重疾险，每一个重疾可以赔18万，可以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么他每周的保费是18块2，然后这个是不涨价的。在他75岁之前不涨价，那么如果他只买一个18万，而不是72万，就是说如果确诊一个重疾赔付18万，保单就结束了，那他的保费是16块钱，所以每一周只有2块钱的差额，但是这个保额就从18万变成了72万，
1: 没错。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么重疾险的话，其实很多人说一想到重疾就想到癌症。就谁会这么倒霉得好多个癌症？但是其实重疾险里面呢，它会有癌症类的，然后心血管类的、中风啊，比如说或者心脏上面手术啊，甚至是器官衰竭呀、老年痴呆呀、渐冻症。我们这两年开始有理赔渐冻症和帕金森了，
1: 没错，
0: 甚至是在50岁之前，如果有严重的关节炎，这个都属于重疾。所以每确诊一个项目，就可以理赔一个18万的现金。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可以承受的，30岁，然后固定到75，价格是不涨的。每一个重疾赔18万，总共是72万，然后每周是18块钱保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单。
1: 而且是不增长
0: 而
1: 的。
0: 且，对，而且还有3个月免保费，对吧？
1: 是，还有3个月免保，
0: 对，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费大概是多少，或者你现在的这个保险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固定保费的，或者是转换为重疾险，
1: 没
0: 那
1: 错。
0: 么可以联系我们。那么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保费太贵，无法承受，需要做一个保单 免保费的请假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处理，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不管你有哪方面保险方面的问题，想降低保费也好，想固定保费也好，想看看您的保险价格合理不合理，或者是您在理赔时遇到一些困难，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我们越来越多的客户的家长、父母来这边做这个父母的超级签证。
1: 是。
0: 那么在申请之后呢，就是再来来到新西兰拿到正式的签证的这个步骤当中，是需要一个环节，就是他需要提供他的保单。那么我们也可以受理这个保单，然后我们对程序非常的熟悉，你在什么时间点要用什么样的文件去递交给你的中介公司或者是移民局，让你的这个签证能够快速的加速。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申请你父母的这个签证了，那建议你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先可以把保单做好，但是并不需要交费，而是说你决定要入境的时候你才去交这个保费。
1: 没错。
0: 所以呢，不要因为申请这个保单又耽误了一段时间，那你的父母又要延期过来。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父母超级签证的保险怎么来做，什么时间段来做，那或者是您正在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我们会告诉你在哪个时间节点去申请这个保险，什么时候再去付款，不要着急付款，什么时候再去付款，我们都会把这个时间节点清清楚楚的呢跟您说一下。那么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保险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看怎么样去降低保费，因为保费还是涨得蛮快的。或者是你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保单，你觉得保费太贵，我们也可以帮你重新 review 一下，因为这就是我们一部分的工作。那重点是这部分的工作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保费，即使授权我们做你的保险顾问也是不需要付费的，因为保险公司他会来付这个服务费。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现在就像我上周我客户哈，他是南十字星的医疗险，但是我们都知道南十字星的医疗险里面缺少大病药物，
1: 是的，
0: 就是政府资助的药物，也没有海外就医，
1: 是，
0: 所以呢他没有选择去加一个重疾险，而是选择加一个更完善的医疗险的一个基础险。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不需要用这个保单来看专家做 B 超这些小事，我还是用我现有的南十字星，但是我买了另外一家公司，我可以海外就医去做手术，我可以拿每一年几十万的大病药物。
1: 是是，
0: 所以他觉得这样性价比可能比我单独加一个重疾险会更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帮他把现有的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降低了保费，然后又增加了一个大保单的一个基础险。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合。那么你适合什么样的保单，我们会给你做一个针对你的情况和你的需求的一个分析，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保险，那么我们会帮您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怎么来保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险呢，架构是最合理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你存一下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任何保险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给您出最好的方案或者给您一些建议。如果你只是问几个问题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就是对所有 对保险有问题的客户开放。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喽。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就好。
1: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2: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了解更多信息。

0: 店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1: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0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4: 国际
3: 不要等，
4: 与 AM 936电台诚邀您参加。
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0: 一次着急就不算太晚。
1: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你可得等着我们
2: 啊！呢，
1: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2: 我们又来了，
1: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2: 不见不散。
3: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S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森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09558729 095587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这里是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0: 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AulandEmergencyManagement.govt.nz/floods 了解更多讯息。

甚至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荆棘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

0: 科技 FM 936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02-1-145-9803 02-1-145-9803，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1: 936电台地址 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Thank you.

0: You onl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经典动漫一场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盲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3: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室的咖啡之中。

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4: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oldenemergencymanagement.govt.nz/floods 了解更多讯息。

0: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欢迎各位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了，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是的，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在国际之上各种的风云变化啊。首先先来看到盛大的在朝鲜迎接习近平的仪式画面吧。我们来看到习近平是在6月8号的中午抵达了平壤，开始对于朝鲜进行两天的国事访问，而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也是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了欢迎仪式，广场的正中也悬挂着中朝两党最高领导人的巨幅肖像，两旁是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等等这样的标语。阅兵的现场也是鸣放了礼炮21响，朝鲜的三军仪仗队队员用朝语高呼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2: 是的，那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呢，马队骑兵啊也是列队进行迎接，那军乐团呢也奏了这个欢迎曲，那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呢是在广场进行迎接，习近平夫妇呢和金正恩夫妇啊是分别同对方的陪同人员握手致意。那据报道啊，平壤各界的群众和少年的儿童啊也是身着节日的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的一个口号。那习近平和金正恩呢也是沿着红毯前行，向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1: 是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抵达的时候金正恩和李学主夫妇就是亲自到机场的舷梯来进行的迎接，随后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摩托车的礼宾车队全程来进行到护送，我应该有这一个照片的内容哈。是，我们看到这也是现场，包括沿途也有数十万的平壤的民众是身着着民族的盛装，手持着朝中友谊的标语来夹道欢迎。那么在金日成广场有盛大的欢迎仪式，刚刚提到的巨幅的肖像，包括少年儿童也是挥动着两国国旗、鲜花、气球，举行了国家级最高礼遇的欢迎仪式。那么仪式之后啊，也是由金正恩夫妇亲自陪同前往到锦绣山的迎宾馆来进行的下榻。
2: 是的，而且随后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包括中国外长王毅都一同参加了活动。同时呢，可以看到啊，此次这个出访的这个背景信息呢，就是应这个朝鲜的这个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呢，习近平主席呢也是在8号到9号会对这个朝鲜进行这个国事访问。
1: 是，同时我们看到有署名的文章是提前来进行到刊发，这也是在6月8号出访的当时来进行到刊发的。
2: 是，
1: 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在中间也是系统性的阐述了新时代中朝关系的定位和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在8号晚间的时候是布兰馆举行的欢迎宴会，当然同时也是看到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出席，并且也是发表了致辞，重申是巩固传统的友谊，携手发展社会主义的共同立场。
2: 是的，那么会谈的核心共识呢，主要是中方提出关于发展中朝关系的4点的一个意见。第一点呢，是坚持高层的交往引领，去筑牢一个政治上的一个互信，持续保持最高领导人这种常态化的战略沟通，并且还以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举办系列的这种纪念性的活动，去拓展这个中朝两党各层级治党或者治国的一个经验的交流。第二点呢，就是深化务实的合作对接，去汇集两国民生上的问题，包括昨天我们有跟大家提到，中朝此次呢会考虑各种经济合作啊等更广泛的一些合作的问题。
1: 没错哈，那我们再看到这其中呢，也是有聚焦到了三不变和4个坚持。整体简单的给大家可以来说一下啊，在具体的释放的这个文章之中的内容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整体的反馈之中啊，这个具体的消息来看到的是4个坚持的意见。第一个是坚持高层交往的引领，去固住整体政治的互信。
2: 是，那第二点呢，就是汇 惠及两国民生，要对接两国发展的战略，扩大经贸、农业、基建、科技、医疗卫生合作，还有就是依托边境的口岸呢，要进行全面的复通，民航与国际客运列车也会恢复运营，扩大这种双向上的人员往来。那第三点呢，就是希望去传承两国之间的红色的传统友谊，去拉紧民心的纽带，包括共同维护修缮在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纪念设施，还有包括开展一些革命传统以及青少年上的一些交流。
1: 还有第四点呢，就是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的内涵。中朝加强战略协作，也是捍卫各自的自主的主权、安全性等等啊，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以及发展。好，这个就叫做四发展，四个坚定，四个发展。同时我们看到还有三个不变，我也快速的给大家过一下。那么在整体强调的三不变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同时第二个不会改变是对于金正恩领导的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同时还有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除了盛大的一些欢迎仪式之外，文艺的演出里边还有什么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等等啊，这些盛宴的内容之外，还有主要强调的其实就是这六个字，三个不变以及四个坚持。
2: 是，
1: 那我看到西方最主要的观点关注到的第一个就是半岛的动向未来，包括韩国方面的动向，还有一个其实就是无核化的问题。
2: 是，
1: 要知道在以前中朝的交往之中，无核化将会是一个主题，将会被抛出来。但是这一次从王毅到平壤，到这一次习近平啊，在今年之中第一次的踏出国门的一个访问，没有提到无核化的问题。
2: 是的，都没有专门提到这一点啊。同时呢，可以看到包括两国元首的一些核心的表态，他们主要是表示双方呢会深化战略上的沟通，还有就是拓展一些务实上的合作。那金正恩委员长的核心表态呢，就是高度去珍视中朝之间的一个关系，还有就是感谢中方长期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包括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坚定的支持。所以呢，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关于无核化等等一系列问题呢，但是金正恩的这个说辞呢，我觉得他从这个包括对于国家安全事业这个概念上来说的话，他还是隐隐约约似乎侧面提到了一些。
1: 是，我看金正恩就是说啊，习近平你自己给出的这个几个方向和观点我都认同啊，在未来的四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全朝鲜将会全力以赴推动包括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领域广泛的合作，将会取得新的一个发展，并且也会帮助朝鲜的人民迈向和中国一样的国际化的一个道路。同时还提到了会巩固发展朝鲜和中国的友谊，是朝鲜不变的战略的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的一个意向，希望能够共同的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更多的一个贡献哈。那我们都知道今年也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协议签订的65周年，那这一次习近平在访问之前先是和特朗普会面，随后又和普京会面，
2: 没错。
1: 而上一次我记得这个金正恩出现在大家的这个视角之中，在93阅兵的时候也是引得大家惊呼，甚至有点觉得时光交错的感觉，是吧？
2: 是的，没错。而包括我们刚才这个在上节目之前我们还聊到关于这个看到这个现场的一些图片的时候，就感觉哎，朝鲜那个包括建筑或者说当地的这个仪仗队的那个感觉，有一种时光恍惚的，
1: 有一种复古感。
2: 是，没错。
1: 是，应该不止我们两个人有这样的想法哈。好，那我们来看到啊，包括现在在国际环境之上，咱们就说整个的东北亚哈，就说整个的东亚的地区哈，包括日本所谓的军国主义的趋势现在越来越明显。而我看到现在有越多的文章其实是追着日本在打的，包括和菲律宾啊，说其实对于日非现在中国的出招将会成为一个所谓的范版的一个事例。并且我也认为日非现在的跳动是在中美趋于稳定过渡的一个过程之中为自己寻找到最后的一个窗口期，而这个窗口期恰恰给了中国大陆一个更好，给了北京更好的一个时间点，或者我认为是一个时机点，去把台湾的问题，我认为可以怎么说，叫做露头就秒，我还是用这个词好了啊，来给大家做下一个坚实的帮嘴。 告诉你，以前的话你是觉得啊，邦瑞士起来了，但是这个范所随时都可以爬一爬，现在的话通上了高压电摸一下，那你就会全身都麻，
2: 没错，
1: 甚至会导致啊你之后动弹不得了。
2: 现在是画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红线，同时包括此次中朝之间的这次会谈呢，也是去释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维护半岛以及类似于东北亚区域这一系列的和平稳定的一个概念，也是去对冲地区的紧张来对抗对应的这种风险。
1: 是，西方一直都在说啊，是不是就是刻意的去拉拢某些关系，或者是相互的有所防范。比如我看西方最多的一个论点就是，中国觉得朝鲜跟俄罗斯已经走得太近了，所以必须要把它拉到自己的身边。我倒觉得这个论点反而恰恰体现出西方自己心中最担心的事情的一个发生，
2: 是
1: 就是朝鲜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彼此之间的一个串联。以前也曾经说过中俄之间怎样，在中俄说背靠背无上限的时候，西方也在不断的揣度，对不对？
2: 是
1: 啊，彼此之间其实这就是叫离间计啊，三十六计之中的一个离间计了。
2: 对的，就是他越说哎，我担心你们这样子，我担心你们的关系过于紧密，他就希望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各个国家呢可以单独去找一些西方的盟友去谈。
1: 是，不过坦白来讲，国际之上所有的合作当然自然都是以利相交了啊，虽然有非常好的基础的一个奠基，但是在未来还是要彼此各自强大，我觉得才会能够相互成为依靠。如果是单方面的一个依附，在这个国际社会之上其实是行不通的。而在未来，西方最为担心的就是以中国，就是说如果说中国去交朋友或者夯实的关系，越是无上限又上一层更高层级，更加的背靠背，更加的亲密无间，如果每一个个体其实都是属于各自坚强的话，对于西方来说比较担心。因为西方的话还是以美国为主，中间串联起一片猪猪，对不对？
2: 对的，
1: 大家都希望跟在后面嘛。
2: 是，所以他就不喜欢这个，或者说亚洲地区呢变成铁板一块，这样他就很难去撬钉子。
1: 没错，
2: 是。所以包括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半岛无核化的问题呢，其实中国外交部在这个此次的这个声明上就非常的有智慧，他是这么说的：说中方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呢是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那关于对这个习近平主席对于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呢，这个中方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表示说会适时发布一些细节的信息，请大家保持关注。但是他就专门没有提到各个这种大家比较关注的这种特别关注的话题，像这种朝鲜无核化的问题。
1: 首先，无核化的这一个问题是中国方面一直给到朝鲜一个敦促，但是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了朝鲜现在实际之上手上所捏着的一个核武器。
2: 是，
1: 就说在中国和朝鲜之间的一个交往，坦白来讲哈，如果能够实现在半岛之中的一个无核化能够有所控制的话，这是在最初的一个目标。但是现在的朝鲜显然已经是有核在握了，
2: 没错，
1: 这个不是吴曼说的，这是国际方面的调查一直统计出来的一个结果。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啊，与此同时，就是中朝之间这一场盛会的上演之时，西方社会现在也在着力的来盯着的是全球的核武发展的问题。现在全球已经有1.2万枚的核弹头了，未来在国际局势摩擦越来越明显，谁都越是遇事虎视眈眈，甚至一些小国也想趁乱得利之时啊，未来的军备竞赛只会变得更加的猛烈。大家都希望能够拿一个所谓的这个无核化或者是这个减军备去要挟对方或者去捆绑对方，但是自己手下不停，怎么能够指望对方停下来呢？
2: 是的，所以国际社会啊，它都是以自身国家的利益为主的，包括我就联想到了中东地区的这个以色列，这一直都是号称着这个实际上拥核但是表面上从不承认的一个国家。
1: 没错，是的啊，未来这样的国家可能只会变得更多，大家在核能力的问题之上只会继续的续手。那我们就来看一看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独立全球研究国际的这个中心国际和平研究所啊，他在8号的时候也是公布了2026年全球核武的报告。这个数字是截止到今年的1月份，在他的统计之中，全球核弹头的总数预估是有12,187枚，这比去年的12,241枚是略略的有所减少，其中大约9,745枚是可以属于实战使用的军事库存，那么比较一年之前 是增加了130枚。前两大的拥核国依旧是俄罗斯和美国，他们占到整体的86%。俄�罗斯拥有5420枚，美国拥有5042枚，中国大陆是以620枚，现在是位居第三位。
2: 是的，那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就指出啊，说核弹头的总数整体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主要是因为美俄之间呢是持续拆解一些已经退役的老旧核弹头。那全球呢现在有9个拥有核武的国家呢都在推动核武力量的一个现代化，除了发展新型的核武器之外，各国也是引进更多可以搭载这种传统弹头或者多弹头包括核弹头的这种投射系统，包括像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等等。那包这个研究所也指出啊，说目前拥有核武的国家呢是像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以及朝鲜，以及未正式承认拥有核武的以色列。那该研究所就估计呢朝鲜目前可能已经组装了约60枚的核弹头，并且拥有足够的核燃料可以再制造至少30枚的核弹头。
1: 好，我们来看到啊，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推出了一个明显的研究趋势，越来越多的政府再次将核武视为了国家防卫的重要的工具，包括芬兰是瑞典是最明显的代表性的一个例子。我们知道2022年的时候俄乌的战事拉开了序幕，包括我们看到这两个国家也在其后加入到了北约阵营之中，如今他们的核政策已经发生着重大的改变。咱们常常说温故每日都是温故而知新矣啊，世界变化的已经太快了，未来的话所谓卸除核武能力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困难去达到的事。特朗普说你看看我的例子就知道了，为了控制伊朗我付出了如此大的一个代价，顺势而为是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一个智慧。咱不说这核武到底好不好，我觉得它永远是一个双刃剑，当然它的毁灭力让你我都拴在了同一条线上，但是同时也震慑着更危机的时刻随时可能去爆发。
2: 是，
1: 对对，
2: 当年奥本海默在这个研发出这个核武或者说原子弹的时候呢，就专门讲了一句话嘛，就是我们打开了地狱之门。
1: 没错，
2: 所以呢，他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在二战中美国使用了核武来加速了这个结束战争的进程，特别是对日本的这个使用上，但是呢其实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话，现在核威慑或者说全球对于人类的威胁也是非常明显。
1: 是，我自己啊其实要说一个特别三观不正的话，虽然核武我认为是带给人类巨大的威胁，但同时我认为它也带给人类一些和平的基础。
2: 是，
1: 有人会说吴曼这话怎么讲啊，以前那些领导人躲在自己的深宫之中王位之后，他其实是没有和我们共同面对着威慑的，死的伤的战争之中不少都
2: 是
1: 平民老百姓，都是前线，都是那一些无依无靠的人。但是现在的众生平等，如果真的是打急了眼，那手伸向了红色的按钮，我告诉你大家都是送到火葬场是一样的啊。所以你不得不讲，比方说俄乌的一些战事，它打到今天的这个局面，在中东整体的一些趋势，我个人认为其实还是有核武的威慑带给大家更多收敛思考再重新的去衡量的一个机会了。未来的趋势就是如此的，大家现在都是磨刀霍霍跃跃欲试，有能力有机会一定会用更大的力气来保卫自己，特别是你的眼中钉它正在发展并且发展得很快的时候。
2: 没错，现在就是在全世界各国头上其实都悬着这个叫做达摩克里斯之剑嘛。那么在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从这个此次的这个报告上可以看出来啊，其实美俄两国他们现在持有的核弹头总数呢是占到了全球的86%的，所以呢其实呢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最大的这个拥核国家。两国呢而且都在不断的去推进这种包括新型导弹以及核动力潜艇在内的这种大规模核战力的一个更新。其实呢这个自从在冷战结束之后呢，当时包括俄罗斯方面给出的一些数据或者报告来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很多这种老旧的核武它在维护上会花出很大的力气，要付出很大的成本。那同时呢它在这种现代战争中加速这种变局下呢，它这种核武的这种跟不上现在的这种战争的反应速度，所以呢他们就要不断的去更新他们的核武库，增强他们这种现代化打击能力。但同时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样，它就会使这个达摩克利斯剑呢变得更加的具有一个双刃的效应，而且可能会更加的危险。
1: 碧落之间啊，我不知道在之后到底是谁和谁之间会爆发使用到这个核按钮的这个红按钮的这一个瞬间。所以这世界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双标，对不对？你美俄之间两个人都谈不妥，对不对？对于你们自己本身军事军备的一些发展，谁也约束不住谁，你也不签约，我也不玩了，不就是这么一个局面？然后你还要跟这个世界说我要卸除你们所有的武器，谁又会愿意跟随你和听你的呢？旁边那一些倡导着和平反对核武的，是因为他自己手里就没有核武，相对来说比较弱势。但凡他手里面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明天他拥有着哪怕一个核弹头的话，我告诉你他的语言语境都不会是如此的。
2: 而且在我的想法里面，就是一旦他拥有了的话，他就会立刻希望别的国家不拥有。对，是的。
1: 是，好，我们继续来看到啊，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速度依旧是全球之上最快的，当然这也是西方最担心的一点。中国不害怕起步，最害怕的就是发展速度啊，从零到一的这个阶段，再从一到一百的这个阶段，那个速度是不可以去匹及的。
2: 没错，
1: 在2025年9月份的九三阅兵仪式之上，中国大陆首次完整展示了核三位一体。文章之中是这么说的，但是吴曼始终认为是核四位一体的一个概念啊，包括能够从海陆空，我觉得甚至是太空四个平台去发射核武的力量的能力。那么根据我们看到这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大陆已经在北部三大片的飞弹发射景区部署了数百枚具备核打击能力的导弹。那么东部三处山区也正在兴建另外30座的导弹发射井啊，来推进进一步的核打击的一个能力。
2: 是的，不要去小看中国的基建能力。
1: 是啊，
2: 是的，
1: 我觉得以后起题目就叫做不演了，就这样了，爱接受不接受了哈。
2: 是，其实自从这个包括俄乌战争开打，包括这个现在的中东冲突以来的话，其实包括联合国的这个秘书长之前也提过，就是说现在警惕现在世界进入一种丛林法则，就是大家都是只比自身的实力的强弱问题，所以呢就会使得之前的这种国际秩序啊就会形同虚设。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像以色列，他们都是在不断的去希望在这种世界核武在这种现代化军备的情况下不断增强自身的核武建设。
1: 可悲的是联合国秘书长你这话说晚了啊，现在已经没有人 care 了。为什么大家都已经叫和平时期想要讨论捧你，你就是个官儿，今天不想你了，拦我者你就是一个石头子给你踢到一边去啊。未来的话G2都要来了，对吧？啊，直接的对话这些国际的平台将会有一段时间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就有点像那个世界卫生组织什么时候需要了，就是大家这波都打累了，也懒得折腾这些事儿了，找你个官过来大概做做执勤就行了啊。老板不想管的时候，经理的就得挺身而出去堵枪眼子，等到老板自己想玩了的时候，所有人都给我让到一边去，我要腥风血雨、啊、
2: 就把权力重新集中回来。特朗普不是也是个典型，
1: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在就是要捏在自己的手里，所有的规则游戏都是人自己去制定的，对吧？说翻就翻啊，友谊的小船美墨家说翻就翻，那还是特朗普自己建起来的呢啊，就像任性的孩子一样搭起了一个高高的这个积木城楼，说拍翻也就拍翻，这就是一个事实啊。好，那我们来看中朝之间这边已经是轰轰烈烈，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阵仗的欢迎的仪式。那朝鲜那一边呢，昨天我们说了朝鲜也在迎来关键的时刻，正好是李在明啊上任的一周年。
2: 是的，
1: 他昨天提到了台湾的问题。
2: 没错，那综合韩媒的报道呢，韩国总统李在明啊就在上午在这个青瓦台迎宾馆啊进行了就职一周年的记者会。那当时啊就有记者就问他，就当这个李在明被问到韩股最近冲破8000点是否担心股市会过热的时候，他就表示啊自己先前的预期呢是韩国的股市会在2到3年内啊冲上5000点，但是他没想到在短短6个月之内就已经达成了，甚至还一举冲上了8000点。他就认为啊这一切都归功于市场的一个信心，同时啊他强调这并非一个刻意做出的一个新局面，而是过去被过度压抑的一个非正常状态现在是恢复为正常，因此呢市场一旦搞清楚状况呢会更像弹簧一样回到一个正常的水平。但是呢除了在整个记者会中他讲到股市的问题，还有一句的他谈到朝鲜 鲜半岛的风险啊，是引起了广泛的一个关注。
1: 是的，我们来看啊，他说到外界所谓常用的地缘政治风险、外交和国家安全来看到韩国，但是他认为，如果说到战争的危险性、外交军事的不确定性，就无法充分说明台湾的情况。事实上，如果比起台湾来说，他说那么朝鲜半岛在军事和安全保障的层面上就更加的不稳定吧。
2: 是，
1: 李在明这句话翻译成人话就是，你看我周围的邻居现在都是围着台海绕圈圈、
2: 嗯、
1: 对不对啊，你彰显实力我抽你嘴巴，我这边严厉对你警告，大家快关注一下朝鲜吧，朝鲜半岛这边更加失控。为什么？因为朝鲜的手中还是真真实实的是捏着核弹头的，
2: 没错、
1: 嗯、
2: 而且同时呢，在此次这个发言中啊，李在明还补充到说，如果我们不去招这个执意去招惹朝鲜的话呢，才是他们目前的一个重点。那另外啊，针对这个朝鲜刚才我们提到的核武问题呢，他也提到了，他说反对这个韩国呢去实施一个核武装，他认为如果韩国也跟着发展核武的话呢，那么日本会不去发展核武吗？那么台湾地区不会去发展核武吗？那所有亚洲国家或者地区都可能会跟着一起发展核武。
1: 这就是手上没有的人，他的说法就是如此。
2: 是的，
1: 我为人类的和平做了很大的牺牲和贡献。
2: 嗯，
1: 他但凡手里面捏着一点点，他的画风马上就变了、啊、
2: 没错。
1: 说到底，现在就是进入到了一个丛林的法则，人类进化了几百年几千年，到最后也无非就是如此，还是要用拳头和实力去进行说话的。
2: 是，
1: 交朋友也是一样，你想靠着别人提携就能过上安稳的日子，那样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
2: 嗯、
1: 你要不然就是不掺和事儿，夹起尾巴做人，要不然你就是能够有自己的实力在桌面之上可以跟别人来比划比划，不被端上牌，就是这么简单、啊、
2: 想要上桌面的话，那就真的拿出实力来掰掰手腕。
1: 你要不就说我根本就不想参与这一场的饭局，你也是可以去选择的、
2: 嗯、
1: 就这么两种的可能、啊、三种可能吧、
2: 嗯、
1: 你那些嘚瑟的又自不量力的，到最终只能被交换，你就是桌上的鱼和肉，对不对？有实力坐在那边稳如老狗的，你就是可以上桌去吃，把酒言欢、
2: 嗯、
1: 甚至是一起分这些鱼和分这些肉。还有一些自知实力不足，夹起尾巴做人，我都不想来参与这一场的宴会、
2: 嗯、
1: 你们这觥筹交错，我并没有自己的想法，好，躲得远远的，这也是一个生存之道啊。
2: 是的，
1: 嗯，
2: 至少也是一种生存的智慧。
1: 是，那如果非要再加一桌的话，就是留给欧盟吧。
2: 此次啊，这个李在明呢，他在这个发言会上还有一个值得被大家关注的点呢，就是他也因谈到了这个台湾地区的一个问题。他是他专门提到啊，他说他在2025年的时候就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了。他说如果这个中国呢，就是对于台湾地区有所动作的话呢，当时记者就会问，那韩国是否会参战？他就直接这么说的。我觉得他这个说法还是非常有政治智慧或者微妙的。他是这么讲的，说等外星人入侵地球的时候，他再来考虑这个问题，并且还强调，如果台湾地区出现这个冲突的话呢，会以韩国的国家利益为优先的考虑，
1: 稳如老狗。
2: 嗯，
1: 是不是？我就觉得李在明就是城府很深的啊，
2: 的，
1: 要不然就是个笑面虎，这背后不知道藏了多少小心思、
2: 嗯、
1: 要不就真的是一个稳，韩国人民就真的选对了。哈，不知道为什么李在明给人的感觉就是如此的。
2: 是，
1: 你也看从他的眼睛里面，就可能视窗也比较小，你也看不到太多的一些心思和深沉、
2: 嗯、
1: 绝对是有他自己心里的一些盘算，但是在应对着一些尖锐问题的处理的时候，李在明是非常有耐心的，包括半岛的问题啊。其实现在是金正恩，说实话有一点太疯了，但是你看现在整体李在明他的表达对于朝鲜是拿出了就像一个大人一般的这个成熟的一个心性，
2: 是
1: 不断的在释放着信号，似乎是寻求着能够有所突破啊。
2: 就是我们不知道他背后藏了什么牌，但至少他定力还是一直放在那儿。
1: 所以其实坦白来讲，现在在这一次大家都在关注着中国到底会不会谈什么半岛无核化的问题、
2: 嗯、
1: 我反而更关注的是在习近平这一次的访问之后，半岛和对外的沟通能不能更打开一点点的心扉，比方说建立和韩国之间的一些沟通。如果这样的话，就代表其实 实半岛是基本上可以步入到一个咱们说平稳过渡期好了，
2: 是，
1: 对吧？如果是这样，其实对于中国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啊。
2: 嗯、
1: 毕竟中国和朝鲜也有个特别特殊的这个连接和关系所在，
2: 是
1: 我们并不希望在半岛发生着更大的一些异动。当然，这也是特朗普特别关心的一点。李在明现在心里就是给自己打鸡血，坚持住了啊，反正就坚持住了就行、嗯，等待着一切自然的发生。
2: 定住，先看别人怎么动。对，
1: 太可爱了、嗯、好，那我们既然说到了跟台海有关，我们也来说两句跟台湾有关的消息、
2: 嗯、
1: 台湾方面啊是收到了美国的 F-16V， 结果这一看自己花了钱出了力抢破头的成果，居然自己不是试用者，便宜了美国一方，这一时之间啊大家的舆论是七上八下的啊，
2: 的
1: 这个很微妙，我们来说一说新闻事实先啊、
2: 嗯、首先啊据这个台湾地区媒体在6月8号的时候报道、啊、说台湾的这个军队的第一架由这个美国制造的 F-16V 啊是预计会在年底啊抵达台湾地区，那么台湾的这个当地的这个空军的指挥官呢他在8号却突然证实啊说这个台军的 F-16V 啊搭载的这个内置式的 ANALQ-254 的电子战系统啊，但和这个美军的同型机队明年起呢却计划开始换装的另外一款电子战系统呢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台军呢可能会成为这套系统的全球的第一个用户。那消息一出啊，其实台湾当地的一些媒体就破防了，就认为此举呢会违反这个立法机构的决议，也就是军售装备啊需要与美军同款的一个要求。那有台湾地区的评论员还抱怨说是台军花大钱才能够推动美方这个 F-16V 的一个升级计划，而美国呢如今却要在这个电子战系统上双标，哎，跟美军和这个台军的制式还不一样，说充分说明啊台军和美军之间这种互操作性是一种讽刺。
1: 好，我们来看啊 F-16V 它要搭载的内置式的电子战系统呢是 ANALQ-254， 这是一个原本的老的一个版本，
2: 嗯，
1: 现在在明年的时候美国的同款的一个机型是要换装的是257，就是一个更升级的电子战的一个系统。那么这消息一出啊，台媒真的是破防了，你不应该卖给我就是和你自己用的是一样的吗？怎么咱这个关键的信息里面有所不同
2: 呢？怎么还给我卖个旧的呢？
1: 哎，事实上啊，在台湾的视角之中，是台湾的军方花了大的价钱才推动了美国各方面对于 F-16V 的升级的一个计划，而如今在电子战系统之中却又玩起了双标，那是不是充分说明台美啊相互操作性是一种讽刺呢？给你的东西还是一个咱不能说半成品，但起码是弱一代，是个老版本了。
2: 没错、
1: 嗯、
2: 那对于这种双标啊，就是台湾当地的这些舆论啊就比较破防，就认为在当年 F-16V 的这个升级计划里呢，台湾地区是作为 F-16 这款战机的一个主要的推动方，也是台军花大价钱才推动了这方面的升级计划的。但是美国呢方面本来之前对于这个计划并不是特别的感兴趣，结果呢在台湾地区投资以后呢再把整个这个计划呢推动的有声有色，美方呢才跟着上车了。但上车了之后呢，最后卖给你这个东西呢还不是最新的升级版，反而是一个旧版本。
1: 最主要呢这是有一点违法了啊、
2: 嗯、
1: 它违反的呢是立法机构所主决议的叫做军售装备必须是和美军同款这样的一个要求。对于这种双标，你这种吵吵嚷嚷的能不能给自己夺回一席之地，我个人觉得看法是非常的悲观的啊！当年 F-16V 它的升级计划里面，台湾地区是作为一个主要的推动方，而且是花了大价钱和努力的才推动了 F-16V 的一个升级。那其实美国方面原本是兴趣缺缺的，但是呢在台湾投资之后却将整个 F-16 的升级计划变得是有声有色，美国这才上车。我说的是台媒的报道好不好啊？不过呢台媒也是表示，当时整合257这个版本要为每一台战机额外花费$1,000,000用于修装改机械的一些设备，并且谁买单还是由你台湾地区来进行到付钱、
2: 嗯、
1: 所以呢就没有成功的选择。那您现在还在这儿说什么说呢，对不对？要不然就每一架您就拿出100万来装上，该装什么装什么，不行装俩，对不对？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啊。但是美国在上车了 F-16V 的升级方案之后，反而是选择了性能更好的257的这一个版本。
2: 是
1: 毒瘤呢，你自己要给到交付给台湾方面的啊，这个是254的系统，相当于就直接留这一份儿了，对吧？我当时生产出来的是254的话，人问你要不要去升级，台湾说我觉得可以再加一把力，对吧？可以升，自己也花了钱，努了力，到最后研究出来一个257，257也是装上了，到最后说那找你来买单，你要想加上这个你自己觉得心仪的，你还每一个得多加这个100万美元，台湾自己心里有点小心思，反正你自己用什么就我就用什么，你爱用哪个用哪个，结果拿过来发现是双标，现在又开始不满意了啊。
2: 没错，就是感觉被割韭菜了，给我的印象。
1: 这美国就说实话就是韭菜大户，这不就全世界的割韭菜嘛，
2: 是，
1: 对不对？
2: 那同时啊，这个可以看到有资料显示，就是台军原定的这个2025年年底啊去接收这个美国的这个 F-16V 战斗机，但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啊，有报道就指出这个 F-16V 的供应链的问题啊，导致该机的交付呢还出现了一个延宕。那其中呢，像 F-16V 使用的这个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供应链呢就出了问题，最终导致的包括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电子扇系统啊，就一切的这种交付呢都受到了延迟。
1: 没错啊，刚刚呢也有朋友在群里面就说了，说实际上啊，美台签订的 F-16V 就是台湾独资研发的一个版本，对，研发完了之后给到你，你自己只能自洽的说，哎，也好了，254这一个版本啊，我们是独一份儿来进行到使用，那只能寄希望于254这个版本更好用一些吗？这不是自洽吗？对吧？
2: 是
1: 这个说了，闭嘴，如果再啰嗦的话，5年之后再交给你交货，这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件事，所以只能小声的来说一说，咱们帮他放大一点点的声量。咱们来看看顾立雄是怎么说的啊？顾立雄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各种的这个狡辩啊，他说首先这个时序是错的，第一个呢，立法机构的主决议是2012年针对 F-16 AMBM 升级做出的，但是 AMBM 的吊舱是不可能内置的，而254啊，这个ANALQ-254这个经评估符合作战的一些要求，并且呢不只是台湾地区，包括是摩洛哥呀，什么菲律宾呀等等的这个 F-16V 的用户的结构也只能够是有 ANALQ-254的这一个版本。事实之上啊，美军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来确定到底会不会使用257的这一个版本内容。乖乖，咱们来看一看美国的国防预算好不好哈。在美军2027年的国防预算的草案之中，计划支出4.38亿美元升级空军以及空中民警警卫中队所使用的 F-16C Block 40、42、50、52型的战机，其中美军计划采购40套的 ANALQ-257 整合电子战的系统。那预计到2030年，美军所有的 F-16 都将换装到的是257的系统。
2: 是的，美军其实从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来看的话，美军它自身要换装的系统就不是254，而是257了。对，
1: 没错。那你给折腾了半天，等待了半天，给的你就是一个旧系统。
2: 旧的系统，
1: 最生气就是顾立雄还在那儿替美国解释，他都对不对啊？说破了大天，我告诉你，事实就是事实，而且现在的信息太过公开化了，
2: 给我的感觉就是被割了韭菜，然后呢，打掉了牙，自己往肚里吞。
1: 那这不就一直都是这个，特别是这个绿媒的很多的一个状态啊？
2: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台湾地区啊，原本呢是在2025年年底就要接收美国所新产的 F-16V 的战斗机，但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有报道就说了 F-16V 它的供应链问题就导致这一个机型的交付出现到了延宕。其中 F-16V 使用美国通用电气 F-110 的发动机，供应链又出现到了问题。那战机的 ALQ-254 电子战的一个系统，其实在战术测试之中是非常不顺利的。怎么办？钱也花了，对不对？努力也努力了，被美国做了嫁衣，自己回来继续的啃泥，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哈。所以在和美国的咱们说军售也好等等，我觉得台湾地区吃的亏还是很多的啊，包括我说我们生活的新西兰也是一样的，你钱给了，想破头了，也出了，签的时候一时爽，什么时候真正拿到手？你可能才能够开香槟，
2: 包括就是我们最近说那个海鹰直升机也是一样的问题，
1: 就是一样的。你什么时候真正的能够拿到？台湾地区多少都排到了前面，一会儿一个乌克兰，一会儿一个中东地区，你怎么能确保未来的话不会有更多的 优先事项呢？
2: 是的，还有包括刚才我们不是提到韩国吗？韩国此前在这个中东冲突的时候呢，就被强行从这个韩国区战区是调走了这个萨德嘛。
1: 所以大家都说嘛，你现在其实你什么印太啊？你以前的各种的这个布局好不容易塞进去，对吧？而且那萨德还是人家韩国自己买的，那不一样的情况，对吧？你从我家借，你还得跟我说声谢谢呢，是不是这个道理？我还可以说一句我不借给你吧。
2: 嗯，
1: 所以跟美国做生意是有点危险的。咱不是说专门就黑美国，这个真的军售的事情是一个事实，
2: 没错，
1: 该坐地起价的啊、嗯，我该告诉你一句供应链跟不上了，延迟了，
2: 对，直接就给你延迟交付。
1: 而且你现在的美国就算没有优先的要供给的一些事项，交付的一些事项，你自己看看美国欠了多少的账、
2: 嗯、
1: 就在军售的问题之上。
2: 而且美国自己还承认他的
1: 缺呀，
2: 工业这个生产能力跟不上了，现在有点
1: 是。如果你是美国你会怎么办？我一定会先填补好我自己的空缺、
2: 嗯、
1: 但是我一定不会告诉你，因为我要先拿你的钱去造我自己的空缺。
2: 是的，
1: 是不是这个道理？我现在家里面，对吧，又缺钱又缺装备，我一定会跟 Nemo 说、
2: 嗯、
1: 我说 OK， 我现在就要助力你，你看你周围都是虎视眈眈群狼围绕着
2: 你，
1: 我先
2: 把钱给你，
1: 对对、
2: 啊、
1: 我曼姐半价卖给你，
2: 对，
1: 对不对、
2: 啊、
1: 半价卖给你，我把标签一撕，我先换上一个200%的价格上去，
2: 先把单子锁了、啊、
1: 没错吧，你的 deposit 就已经够我所有的成本了。
2: 是的，
1: 拿了你的钱以后，我跟你说稳住啊，你们别着急啊、
2: 嗯、
1: 我这边先把我自己的建完、
2: 嗯、
1: 我又不能告诉你了，我只能说你看像子璇，对吧，像子墨更着急啊，我得先给他们交，这不都是任由我说吗、
2: 嗯、
1: 要不然你就跟我翻脸啊、
2: 嗯、
1: 你能跟我翻脸吗？
2: 但是
1: 我
2: 的钱在你那
1: 儿嘛，那对，我拿着了落袋儿就为安了。
2: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1: 至于什么时候给你再说吧，
2: 对、啊、
1: 你表现
2: 好的话哎多给一点
1: 让我快乐，
2: 对，是这个意思。
1: 可能也不会给，因为你听话好捏嘛
2: 对
1: 不对啊、
2: 嗯、
1: 就是这么个简单哈、啊、
2: 没错。
1: 好 OK， 我们继续再来说到哈、啊、是刚才这张图，我觉得我只是随便用了他那个文章之中的、
2: 嗯、
1: 咱们不细究哈、
2: 嗯、
1: 好，继续再来看，既然说到了跟台湾有关，咱们再来看一看的是郑丽文。郑丽文别忘了还在美国呢，对不对啊？咱们看看他的最新动向吧。
2: 是的、
1: 嗯、
2: 那中国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呢就在纽约的一个侨宴上致辞啊，去表示说两岸呢是同属中华民族的，也不会制造一个永久的分裂。他认为啊，可以在彼此尊重下、啊、去化解一个歧义，排除战争的一个风险，更可以去携手缔造和平的一个关系。那据相关的媒体报道啊，郑丽文呢是在周日，也就是6月7号傍晚啊，出席在美国纽约地区举办的这个侨宴。那现场席呢是开了70多桌，有超过700多人到场。
1: 嗯，而且你看，这是绿媒报道的。
2: 嗯
1: 啊，绿媒报道之中说，郑丽文在致辞里面是这样谈的，说两岸的局势紧张，战争的风险引发了国际的焦虑，国民党应该扮演关键的角色，向世界传达和平的道路依然存在。说国共平台恢复之后，只要回到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的分歧就有化解的可能。他希望避免台湾海峡成为下一个霍尔木兹海峡。
2: 是的，他还表示啊，说马英九政府呢执政8年呢，其实两岸啊是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友好关系。
1: 嗯、
2: 那台湾地区呢是不但更扩大了一些国际上的一些参与度，还更加的繁荣，拥有更多的一些经济上的机会。那现在呢，民进党的执政10年呢是使两岸跌入了冰点，如今呢又是兵凶战危，成为了全世界最危险的区域之一。
1: 嗯，他同时说到了赖清德的新两国论，不断让大家感受到两岸随时可以爆发战争，导致国际的高度焦虑，希望国民党可以担起历史关键的角色去扭转乾坤。同时还强调说，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不会制造永久的分裂，可以彼此尊重下化解歧义，排除战争的一个风险啊，很有趣，持续的观察郑丽文的一言一行吧。我们先把话题说到这里，回来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啊，再一次回来我们

0: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3: 太难了。

0: 三，没那个商业玄奥，三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
1: 好，咱们接着回来哈。我以后每一次回来以后的这个好都说的小一点声，给大家一个预警。以前我们在广告期间是可以跟大家来互动聊天的，现在这个功能还没有恢复，那没办法了啊，只能够过过眼瘾，看看大家在聊的是什么。你说等了半天巴巴的是吧，钱也花了，力也出了，然后还是自己主动的去推动，那真的是挤破了头，结果到最后便宜了美国，自己拿到的1969系统还得端出一番说辞来替美国来开脱，这是多么卑微的生存之道啊！真的是可怜可叹，也是可悲。
4: 所以我们 YouTube 里面有朋友就说嘛，这个 F16V 的这个采购啊，美国是不但收钱不交付，每年呢还多跟你收这个物价汇率的这个差额。那还有人甚至说啊，说美国是连 F35 都没有直接交付完整的。
1: 那没有办法，这就是自己的选择。所以买了 F35 的人家都很担心，对不对？你不要到最后我不顺着你的意了，我变成买了一滩烂铁，对吧？软件的、硬件的，你到最后都给我跟不上，那怎么办？我不就是花了大价钱几个亿我买了一堆破烂回来吗？这在西方扔大破烂还得花钱呢啊！我告诉你好，开玩笑了，咱们继续的回来，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特朗普要开始明抢了，你英国不行，你给我待一边去，我现在要自己直接来管这个查戈斯群岛。有人说终于特朗普岛要来了，不是格林兰啊，而是查戈斯。来吧，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一则消息啊。到现在为止啊，这个美国方面的耐心是越来越少了。在英国方面的报道引述了知情人士表示，美国白宫正在考虑一项绕开英国直接和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内容，而这一项方案正是白宫正在起草的几个方案之一，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取代英国首相斯塔默向毛里求斯移交查戈斯群岛主权的一个计划。知情人士是这么说的，说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向特朗普报告了这一项收购的方案。
4: 那现在有媒体啊向英国外交部去寻求置评，但是尚未获得任何的回应啊。在我看来，英国就是现在就算回应了，他也没办法回应出个什么来。那一名这个美国官员就告诉媒体说这个迪格加西要岛呢是位于印度洋的一个战略位置，那它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军事设施。他还强调啊，说美国将继续与英国去保持一个定期的磋商，来维护这个岛作为区域安全平台的一个作用。而查戈斯群岛呢，它是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大约750公里的这个印度洋西南海域。值得关注的就是毛里求斯在1965年的时候啊，就已经当时是被迫向英国殖民当局啊是割让了这个查。

0: 戈斯群岛。那在1966年的时候啊，英国就把群岛中的这个主岛迪格加西亚是租给了美国去建这个空军基地。
1: 好，我们来看到2025年的5月份的时候，英国和毛里求斯就啊这个查克斯群岛的主权移交的问题签署了一个协议。根据协议啊，这个迪格加西亚的军事基地将会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再租给美国。英国将会以99年的租约继续的控制这个迪格加西亚岛上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基地，美军呢同时也能够在这个军事基地之中来进行到行动。到了今年1月份的时候，特朗普是毫不掩饰，认为斯塔默就是个大傻子啊，他就说了，还给毛里求斯，把这个啊查克斯群岛的主权交回给这个毛里求斯，简直就是愚蠢至极。英国政府啊，在今年4月份也是暂停移交查克斯群岛的主权的一个协议。这个时候，特朗普说，笨到家了，我也懒得给他再多机会了，我要自己出手了。
0: 是的，所以呢，英国媒体就说啊，说由于美国方面呢是拒绝履行一些必要的步骤，英国政府呢是被迫搁置了将这个查克斯群岛主权重新移交给毛里求斯的相关法案的。那同月啊，毛里求斯也不干了，毛里求斯的外交、地区一体化和国际贸易部长兰富尔就直接说毛里求斯呢也将不遗余力的去收回查克斯群岛的主权。
1: 那就要看了毛里求斯到底能够有多硬了。特朗普一会儿要这个51周，他的购物车里已经是满满当当了，什么时候一键下单能够快速配送啊？配送的话应该又要消耗银钱，然后包括军务不少。
0: 是
1: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中东的区域，这霍尔木兹海峡一波未平，红海这边拖鞋军又开始直接表示把它给封了。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在这本周一，也就是在昨天的时候正式的宣布啊，将会禁止所有与以色列相关的船只在红海的海域航行。该组织同时声称已经对于以色列的境内发动了攻击，这一项禁令不仅是针对着以色列籍的船只，也会波及与以色列有贸易往来的国际商船，这就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红海航道安全的极大的一个担忧。那当然也会让中东的局势进一步的升温。那包括海上的封锁之外，胡塞还在这一份声明之中进一步宣布已经针对以色列的目标发动了军事攻击。虽然声明之中没有具体说明攻击的具体地点和造成的损害程度，但是这无疑就是向以色列发出的战事宣言啊。
0: 是的，那现在中东呢，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呢作为连接这个地中海和阿拉伯海的重要枢纽呢，也是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那胡塞组织的这个封锁行动呢，是不仅会直接冲击对于以色列的物流的运输，更可能会导致全球的供应链的受阻，那进而会推升航运的成本以及国际的油价。那目前啊，各国军方和航运业者呢也是突然间紧张起来了，正在密切关注后续的一个发展，来应对潜在的新的这种武装冲突的风险。别突然间霍尔木兹现在给你封住了，红海倒是在封住了，那就麻烦大了。
1: 现在是已经封住了啊！拖鞋军在过去的一两年真的是令世界刮目相看，手搓导弹，人家也是盘踞了一方要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受。现在是直接跟以色列，毫无疑问，这就是一个直接的宣战。所以伊朗一个人不可怕，再加上背后的抵抗之虎，那对于中东可就是致命的一个威胁。并且我发现现在在中东整体的局势中，伊朗打得比我想象，比我个人啊想象的还要更加的坚韧。以前咱们都说美国不就是一个速战速决，打了就跑，得了便宜就跑，对吧？后来发现居然还跟伊朗一个一个的来回开始谈起来了，对吧？以前的妥协军大家都觉得啊，这能行吗？对不对啊？
0: 打不了什么气候，
1: 无非就是很疯和很狂。但是后来你发现了，人家妥协军那一次一次的，我看打的一点都不孬啊。好，那么到目前为止，伊朗方面也是继续的蓄力，昨天和以色列又互轰了。最新的消息我看到以色列说应特朗普的建议，现在是决定停手了。那到底是打得不上头还是打得不上劲儿呢？我们看伊朗方面啊，说是启动了叫做纳斯尔军事打击行动来直打以色列。
0: 是的，那据伊朗媒体啊在8号时候报道，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当天就发表一个声明，就说已经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的多处的空军基地啊。那声明中还说 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航空航天部队啊，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的空军基地啊实施了打击。声明中还强调说，此次行动呢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啊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一个回应。本阶段的行动呢是强调快速的这种反应和扩大一个打击目标的范围。
1: 所以昨天以色列也是首度的空袭警报警铃大响，以色列的军方致力拦截于来自于伊朗的大批的导弹，包括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则是分别的关闭了领空，情势紧急的去进行升温，升温之后又火速的叫停，说都是为了给美国的面子，这是以色列方面的一个说法哈。现在中东的战事已经是迎来了百天纪，那么在伊朗发动的导弹攻势势必会进一步的影响到区域和平的一些希望，微妙的希望。那么伊朗也是威胁对于黎巴嫩什叶派基本教义民兵组织真主党的新一波攻击将会引发全面恢复的敌对行动，以色列军方则是誓言将会继续扩大对于黎巴嫩的攻势。
0: 昨天我看到这个特朗普对此进行了一个表态啊，他直接就说这个伊朗你打得差不多得了，就是有点好处就收手吧，其实就停手吧。然后呢他同时还会说就说他会跟这个以色列进行通话，然后呢要让这个以色列不要进行报复。
1: 以前咱们在书面之上啊去看到什么叫做威逼利诱，打一巴掌给一个枣吃，迂回谈判，现在真的是有了切实的一个感受。今天是威胁给你倒计时，明天说我看着你的这个表现再给你多延两天，后天说谈得非常 very good， 我们周末就可以达成协议，周末之后又是一顿狂轰滥炸，再一次的威胁你是不是想要去吃什么东西是吧到现在为止啊，这个扑朔迷离，我觉得在中东的局势美国是完全的失控了，特朗普太想甩一甩这一裤子泥了，但是没办法，你已经陷入到了泥沼之中了。
0: 是，
1: 还要来看到的是俄罗斯和连同其他的国家发布了声明，我们看到啊，石油运输国也就是 OPEC 在发表的最新声明之中显示，七个OPEC 加的主要产油国决定在七月的时候日均增产原油18.8万吨。那么至此，主要的产油国已经是连续四个月宣布要进行到增产了
0: 没错，那据了解啊，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啊，当天举行了一个线上的会议，去讨论国际石油市场的形势以及前景问题。那会后就说明说，这为了维护石油市场的稳定呢，七国啊将会根据市场的情况去灵活调整他们的增产的节奏。那也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啊，说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这个情况下呢，海湾地区的主要产油国为了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这个举措其实意义不大，那欧佩克能做的也是非常有限的。
1: 是，欧佩克加是由欧佩克成员国和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来进行到组成的。那么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上述的七国加上目前已经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共同决定，同年的4月1号起逐步增加原油的一个产量啊。到5月1号的时候，阿联酋是正式推出了欧佩克以及欧佩克加。很难，真的很难啊！现在整体的国际局势必须要让它的大动脉先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都不明朗，红海现在又是一度陷入到封锁之中，再怎么火力全开，就这些也只是寥寥的一些调整。我觉得现在更悲观了，现在已经是6月了，对不对？今年之中，我个人认为很难翻过这一场石油的一个危机，也许会延宕到明年的年初才行了。
0: 没错，
1: 而且伊朗这一边，你看是丝毫不示弱的，除非美国要低头，美国现在能低头吗？又低不了头，对吧？那我们看伊朗外交部长啊，这个是这样说的：说伊朗的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胜利品，也不是支付给美国盟友的资金了。
0: 是的，那么伊朗这个外交部副部长啊，他就说美国呢，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方，如果真正要去讨论赔偿问题的话呢，美国方面应该去承担自身及盟友在当前地区冲突中的责任。他还强调啊，说伊朗的海外资产呢，属于伊朗的国家财产，任何未经伊朗政府同意，或者说对相关资产进行扣押、转移或者重新分配的行为呢，都将构成新的国际的不法行为，并且可能会引发一些相应的后果。但是这就说回来了，如果伊朗真的要让美国去承担对应地区的这种赔偿问题的话，那美国绝对是不会干的。
1: 干不干的，到最后那就看谁能撑得住了啊！这件事儿绝对已经逃离 了两国的意愿了，不可能随了一国的愿，也不可能完全按照你的菜单来进行到出餐。这个世界现在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动荡的状态，除了人祸，我们说这些战争就是人祸，还有的就是天灾。我们来看一看菲律宾。菲律宾昨天是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哈，来到了菲律宾昨天在北京时间上午7:38的时候，菲律宾的南部岛屿发生了规模7.8震源深度10公里的浅层的地震，包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还有美国的海啸预警系统都发布了海啸的预警，日本方面也是发布了海啸的注意报告啊，警示沿海的居民应该前往高地进行到避难。那我们看到距离震央大约15公里的桑托斯将军市是重灾区，地震之后至少有9次强烈的余震，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规模能够达到6.7级。
0: 没错，而且昨天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当时就看到新西兰的这边的地震局是立刻就跟着跳出来说要密切的关注，同时呢并跟这个大家提到了说新西兰是不会遇到海啸风险的。那么综合这个美联社还有包括日美的一些报道呢，菲律宾方面的官员就表示啊，说这场强震呢恐怕已经造成了至少15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那多数的伤亡啊主要是发生在这个受损的建筑物内。那菲律宾的火山暨地震的研究所就表示说，已经在6个监测站啊观测到不同高度的一个海啸，最高呢是1.4公尺。那该研究所的所长还表示说，目前没有海啸造成损害或者是人员伤亡的通报。那太平洋的海啸警报中心也表示说，在地震大约5小时之后呢，海啸的威胁已经大致解除了。
1: 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媒体公布了未来最佳公司的排名，英伟达居然拿下了第1，而苹果都没进前10名啊。美国的华尔街日报首次推出了未来最佳公司排名，由人工智能芯片巨头英伟达拿下第1，领先了很多的科技巨头。这一份排名榜的前5名依序为英伟达、谷歌的母公司啊，这个母公司，还有微软以及脸书的母公司 Meta， 还有思科。这些公司在创新能力、财务实力、 AI 准备度方面得分都是比较高的。
0: 是的，那同时啊，大家也比较好奇前10名后面的这6到10名都是谁，比如说有 Salesforce， 大家都比较熟知的万事达卡，也是 Mastercard， 还有亚马逊、 Adobe 和这个科技软件公司 Intuit。
1: 这一份的评分比呢是6大领域，包括 AI 的准备度、更广泛的创新能力、人才准备度、健康财务状况、供应韧性以及地缘政治和其他风险的啊这个指数，更有企业的灵活度，包括超威不是半导体之中仅次于英伟达的排名第16的企业，在企业的敏捷性、创新、 AI 准备度方面表现良好。大家很熟悉的苹果啊，居然只是排到了第12名，都没有挤进前10。主要原因呢是苹果在 AI 准备度这一个类别的排名之中是明显落后于其他的7大科技巨头的。
0: 没错，特别意外的我就是对于这个苹果和这个 AMD 都没有进前10啊，有点意外。对，因为 AMD 的这个芯片呢，大家其实用的也是非常广泛的。
1: 我觉得英伟达真的叫乱世成就英雄啊，创造了历史上这个杰出的一个市值，每一次也都是第1挡枪版。哎呀，所以黄仁勋真的是个挺厉害的人。
0: 没错，
1: 接下来
0: 刚好讲到黄仁勋啊，他最近不是访问韩国吗？甚至我前几天还看到他说他要在这个去了韩国之后先见了这个英雄联盟的这个著名的这个游戏选手 Faker， 然后还是跟这个与韩国财团的人一起共进午餐。那么此次呢，韩国访黄仁勋访问韩国，他宣布了3大合作案啊，也是要希望去布局一个 AI 的数据中心。那英伟达呢，也是正式宣布啊，与韩国的 SK 海力士、内维尔和这个豆山集团啊去签署合作协议，建设 AI 的数据中心，并且啊要导入英伟达的技术，持续去推动 AI 的一个热潮。那相关的这个公司啊就表示说，双方呢已经签署了多年的技术合作伙伴协议，将会推动这个全球的 AI 数据中心所需的这种次世代的一个内存的发展。当时还有这个分析就说啊，为什么黄仁勋此次去韩国要先见这个游戏
1: Faker，
0: 对，游戏选手。当时黄仁勋自己还表示说，他说这个韩国的这个电竞产业啊，是对于这个英伟达这个芯片，或者说英伟达这种一系列这种装置的这种推动是非常有 建树的。
1: 是啊，一说到 faker 我想到的都是花边的一些消息。你知道中国有一个那个博主长得特别，她是一个女的，长得特别像 faker、然后还去那个竞赛的现场，那个台上的人都惊呆了啊，心想怎么穿着女装在底下深藏不露啊。
0: 是，
1: 这个很有意思哈、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啊。 SK 集团和英伟达合作是以存储领域为主，今后将会全面扩大到 SK 集团所有的业务的一个领域，包括 AI 工厂，是包括 SK 海力士晶圆厂在内的 AI 数据中心的一个统称。 SK 集团将会和英伟达携手共同构画以后的一些研发的路线，持续的合作，当然为了赶的以及是应对的就是 AI 的一些发展的需求。
0: 是，
1: 好，我们继续的再来说到的是北约。北约现在继续的往前推进军演，这是一个空军的大演习了。
0: 没错，那据俄罗斯消息报啊的八号的一个报道啊，说这个北约的盟军的空军司令部啊，在五号就发布消息称，说北约启动了代号为拉姆施泰因旗帜2026的一个大规模空军演习。那此次演习呢，将会覆盖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而在通报中就称啊，说此次大规模的空军演习呢，共有19个盟国参演，演习范围啊是覆盖了3个联合作战区域，是从挪威的最北部区域一直延伸至了西班牙的南部地区。那目前呢，来自北约各成员国的飞机和航空装备也正在陆续抵达指定的作战基地。
1: 好，我们来看啊，这个演习计划呢是在八号的时候开始，为期2周。演习将会动用200多架飞机和遍布欧洲的20个作战的网络。飞机每一天将执行任务多达150次的飞行的任务。现在这次演习主要覆盖到的是丹麦、挪威、瑞典、芬兰、西班牙是主要的参与国家。那这一次呢，主要是完成集体演训的关键任务，就是优化信息方面的交流。还有就是增强防空系统的一些能力啊，它也是在东部哨兵的监视以及管控的行动框架之下来进行和举行的。北约这边也是要磨刀，小磨牛刀，对吧？啊，要在整体的战略之中啊，占据自己的这个不缺席的一席之地。北约挺惨的，钱也花了，对吧？啊，这个骂也挨了，威胁其实现在也是汤的够够的了。
0: 是的，
1: 因为这个乌克兰现在越来越没准儿了啊，说是被这个信息干扰，所以乌克兰出现到的乌龙的事件变得越来越多。
0: 没错，
1: 那我们说到了欧洲，说到了北约，咱们就先来说一说土耳其好不好啊？土耳其最近呢是传出来了一些新消息啊，要打造多域航舰，大概是6万吨级的，叫做 Mengmen 级的啊，这个国家航空母舰。那未来呢，计划是在2032年的时候将会正式的交付。
0: 是的，那土耳其还公布了该舰的设计数据啊，说舰身呢是长约285公尺，最大舰宽呢72公尺，最高航速可以超过26节，巡航速度呢能够达到14节，其续航力呢是达到了1万海里。但是船上的最大容纳人数啊，是从原先的800人呢，还大幅提升到了2500人。据称啊，是重新定位为一个叫做多域航舰的概念，可以具备部署和操作无人水面载具以及无人水下载具的一个能力，也就是能够执行空中、水面、水下三域来进行这种有人或者无人系统的这种各种形态的一种作战方式。
1: 2032年的时候就会交付了。我们来看一看舰载机啊，舰载机的数量到时候可以增至为52架，是短距起飞、拦阻回收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一个仰角12度的滑跃的甲板，飞行甲板也是包括3条跑道以及着舰区，将会搭载着土耳其的国产机型喷射自由鸟海军战斗型教练机、红苹果无人战斗机、安卡3飞翼无人战斗机，还有 TB3无人战斗机。水面以及水下部分也是增加了 USV、UUV 专属发射以及回收区域。
0: 是的，其实综合来看啊，它目前使用的这些载具啊，主要以这种无人载具为主，这也是接下来未来这种战争的一个方向。那土耳其海军呢，现在也正在加速去打造它自身的一个海上力量，特别是强调要作为国家战力的概念，预计呢也会大幅提升土耳其海军自身的远洋投射和多域的作战能力。
1: 刚刚我们就说到了欧洲，说到了北约，说现在乌克兰的乌龙事件越来越多啊，有朋友说乌克兰能有多准，心里没有点谱 谱吗？咱们来看看啊，乌克兰最近的乌龙事件真的是太多了。
0: 是，
1: 最近啊，又有一艘无人艇五号的时候是在罗马尼亚的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来进行，就是出现爆炸。罗马尼亚的国防部就表示说，爆炸的地点是在一个民用区域，好在是没有造成人员的一个伤亡。这个就是乌克兰的无人艇的一个自爆的事件啊。
0: 嗯、
1: 那基辅方面也已经宣布了，这一艘乌克兰的无人艇是遭到了俄罗斯电子战系统的干扰，失去了控制，并是最终停靠在了罗马尼亚的海岸。之前还有无人机呢，纷纷是飞到了这个什么波兰盟友的这个波罗的海，
0: 飞到别人的国境里，
1: 对吧？啊，飞了进去，人一看，哇，敌军来袭！仔细一看，是来自于乌克兰。乌克兰说都是他们电子干扰我，我才飞错了地方，太吓人了。
0: 是啊，就是包括这个无人艇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有人去跑到这个港口附近，比如说旅游拍照的话，那真的看到一个有个自爆艇站，那不是很吓人吗？是。那乌克兰呢，此前啊也为他五月初啊在这个希腊领海靠近这个爱奥尼亚海附近发现一艘这个乌克兰自身的海上无人艇也是失控的情况呢，是向希腊进行致歉。乌克兰的外交部发言人呢一直就强调说是始终遵循国际法和民用的航运安全，并将持续注意未来防范一些这种类似这种事件。但是要我说的话呢，就是你这个事件还真不是只有一次，好几次这种无人艇的事件，而且都是这种会自爆的，真的挺吓人。
1: 是，这个是挺吓人的，你没准儿，对不对？这怎么弄呢？
0: 啊、
1: 我们都过来观战了，坐在这个观看席上了，你这天天的不往门里射，天天射到我脸上也不行哈。
0: 是。
1: 好，继续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阿尔巴尼亚的检方现在是盯上了特朗普的一家呀。
0: 嗯。
1: 啊，阿尔巴尼亚最近是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数千名的民众走上了首都蒂拉纳的街头，另有数百名人士聚焦于南部的这个叫做维奥萨的纳尔塔啊这个西湖的保护区，反对一项呢是和特朗普家族有关的豪华度假村的开发项目。
0: 是，那由于开发地点是位于重要生态保护区内啊，环保团体和当地居民都忧心工程啊会对这种当地的生态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那当地检察官呢目前已经冻结了一家参与投资的公司。
1: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破防的特朗普啊，昨天有人跟我说，曼姐快看，特朗普变成橘红色的了，真的，你看图是不是变成橘红色的了？大家总结说特朗普只要一发脾气就会变成橘红色的橘猫啊，我觉得有点灯光的问题啊。哎呀，特朗普破了防了，这一次是暴走了，又是摔麦，又是这个离席的啊。当时呢这个特朗普啊是在接受着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招牌新闻节目面对媒体主持人这个叫做维尔克的专访的时候，双方就针对于2020年的大选、加州州长选举舞弊的指控，还有极具敏感的国会暴动赔偿资金，爆发了激烈的口角。
0: 是的，当时我还看了一下这个原版的视频啊，最终特朗普呢是在结尾的时候啊，情绪彻底失控，当场就怒骂这个电视台主持人，甚至还指责了包括其他的一些美国媒体啊是腐败媒体。他在指责完之后啊，是愤然扯下了麦克风离场。那这场比较荒唐的这个受访行径啊，是在这个社群网络上啊引起了一大波这个类似于争议吧或者讨论，那更演变成了一场灾难级的一个公关危机。甚至昨天我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还有评论就说你看特朗普就算生气到了极致，他在离场的时候还是拍了拍主持人的肩才走的，
1: 而且说的是亲爱的，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嗯，就足以证明这特朗普还是很知道如何面对一个发怒的女性的，是吧？
0: 是
1: 啊，他就说了，他说啊，他们是腐败的，就像你一样腐败，你们的新闻界是腐败的，这种面对媒体也是腐败的，你要么就是腐败，要么就是愚蠢。
0: 嗯，
1: 哎呀，到最后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是关于反武器化的基金等等啊。反正整体来说，特朗普是单方面的终止了这一次的访问，扯下了麦克风，并且呢是直接啊转身离开。当迈尔克直接的提醒特朗普自己是特地飞到啊这个威斯康星州进行这一次专访的，特朗普就反击说，你飞过来，我还在雨里面断断续续陪你坐了一个小时，说你这些废话呢，并且抛出一句，你应该把你们的新闻界整顿好，其他的再说，而且他用鞋把那个麦克风给踩碎了。
0: 是的，这还是社交媒体上啊，有网友是通过这个放大镜头去检视，发现这个特朗普呢在暴怒中啊是不仅扯下了麦克风，还将这个摔在地上用鞋子踩碎。那尽管呢相关的主流媒体也证实了一些这种举动，但是这场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充满这种失控的一个专访 访啊，也是让大家去质疑特朗普是不是彻底破防了，有点脆弱或者缺乏安全感的一面呢？
1: 我觉得他思路太清晰了。当然，说实话，我们自己是媒体工作者，如果遇到这一种情况，该去如何进行到一个处理？你说特朗普之前有没有一些预计？他很早就想发这一顿子火了，这不是很特朗普的一件事吗？底下有人留言说：“哎呀，千万别把特朗普气出高血压了，他现在已经80岁了。”我觉得他好得很，是不是啊？就是脸色涨红，主打中间一度混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啊。主持人不停的在说：“总统先生，总统先生，
0: 是的，
1: 总统先生啊。”特朗普说：“你们是疯子。”啊，
0: 对，而且包括主持人后面不断的强调他自己是专门飞到威斯康星州，然后的有就是多么的不容易。那特朗普呢，他就不断的在说啊，那我还陪你在雨中坐了一小时。
1: 嗯、这种是没有用的示弱，
0: 是的，没有用的。
1: 你的问题已经激怒了我哈、
0: 嗯，
1: 我自己就在想，那这提问的问题之前没提前知会，还是特朗普憋着火？我就是现在就在一些即兴的追问，
0: 专门挑这个时间发也有可能。
1: 我就是要给你们一点 color look look， 我的愤怒是橘红色的。
0: 没错，
1: 好的啊，就是最后再说一条吧，我就一句话就可以说明白、
0: 嗯、
1: 很多人生活在新西兰都在抱怨说新西兰的基础设施建设太差了、
0: 嗯、
1: 我要告诉你，在英联邦国家都是一脉相承的，来看一看英国、
0: 嗯、
1: 英国在7年前耗资5000万英镑建成的一处高速公路的这个交通枢纽，到今天为止都没有通车啊，各自是这个推卸责任，责权不清，审查繁复、
0: 嗯、
1: 英国最近真的是走了一个很大的倒车路了。
0: 是的，那目前可以看到，由于该枢纽的原计划呢是连通一座关键的一个配送中心啊，其项目的这个延误呢也让英国的许多物流从业者啊极为不满，而且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耗资如此巨大，时间也如此之长，7年之久，至今仍然没有投入使用的话，真的有一种跟新西兰包括奥克兰的海港大桥有一种即视感的呼应了。
1: 我们有一座桥已经都超长服役了10几年了，马上就要断了，但是是一个重要的连接，已经讨论了30年，到底要建一个什么样的替代方案？前两天还在讨论，希望在我退休之前可以看到这一座桥的动工。好嘞 ，OK， 咱们来进一段广告，随后呢将会是本地新闻的消息。今天的新西兰新闻也是非常精彩的，
0: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6: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进入到本地的环节，快速的给大家过一下今天要说到的主要内容。首先今天第一个话题，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工党的排名是出来了。
0: 是的，
1: 排名也是奠定着未来谁更有可能会进入到国会之中啊。工党是正式发布了72人的大选名单，包含了30个新人，多名议员的排名升降非常明显，华人及少数族裔的候选人也是亮相了，团队主打多元背景以及民生的竞选方案。
0: 是的，稍后呢也会跟大家提到具体的一些这种工党的公布出来的名单。那下一个呢就是跟财政有关的，现在政府啊他提前锁定了未来4年超过10亿纽币的一个预算的资金，且没有公示它的用途。那对此啊，工党直接就批评其做法非常不透明。那政府称啊将会在大选前去披露一些相关的细节。
1: 我要真的抱怨一下，工党的反击实在是太慢了。在财政预算出来的当天晚上和转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提到了这十亿多啊，甚至还有在你的运营的这个资金之中有一个很大的保留的。我记得我们应该尼莫也是回来了，我们做节目、有一个不同，你节省下来有40多个亿，你这次投入的只有21个亿、它的一些用途到底又是如何呢？会填到养老金里面吗？会填到我们未来的这个财政的这个赤字里边吗？其实是没有明确公示的，甚至我们在办公室还在开玩笑，不会是有一个在选前的大发糖就用这些钱吧。好，来看一看工党方面是怎么说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绿党方面，绿党现在就指控政府通过削减医疗等公共服务的预算填补 KVSaver 的配套资金缺口，财政部门也是回应资金是应该由各部门自行进行统筹。
0: 是的，那说到这么多关于财政方面的信息啊，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公共部门的一个问题，其实大家一直都在讨论公共部门内部的腐败问题。那现在呢就有一个新的消息被爆出来，就是 KVRail 的前董事啊，他在任职半年内啊是获得了4万余纽币的一个薪酬，但是呢这个人啊他超过30%的会议都没有参与，还存在与多家关联企业出现利益冲突的一个问题。那对此啊是引起了各方的一个讨论，有些人甚至会认为，哎，你明明拿了那么多钱，但是你却没有干过相应的活。
1: 我就说半年拿了4万多，30%的议题没有参与，这比起那个 Water Care 的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对不对啊？好，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电价的问题，电价真的是让新西兰人 hold 不住了。5年之间，新西兰的电力相关投诉激增了500%啊！账单的金额、电价的负担是主要的诉求，多处的纠纷都可以通过协调来进行解决。
0: 是的，那现在对于电价的费用争议啊，已经成为了一个民众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观点。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呢，则是住房上的问题。现在有调查显示啊，说新西兰的数万妇女和儿童啊，是缺乏一个稳定的一个住所。其中啊，像弱势孩童的健康教育方面的这种问题呢，是全面落后的。那儿童的贫困呢，也是每年会造成新西兰亿级的一个社会成本。
1: 是的，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血库高积，全国捐血的人数出现下降，未来的血需求用量又在持续的上升。血液中心现在招募4000名固定的献血者，同时是放宽了献血的相关限制。
0: 是的，那下一条消息呢，则是跟这个气象灾害有关了。那惠灵顿南海啊，今天可能会迎来近10米的一个巨浪。那当地呢，也是发布了一个强制的一个疏散令。目前呢，得知的消息啊，就包括有强风以及这种巨浪的一个威胁，那其中会可能会导致渡轮停航、道路封闭，还有多区域呢要进入紧急的状态。
1: 前一段时间我们就说到了，关注多所学校、高校是发生了有炸弹的威胁，
0: 是
1: 这一次呢是去到了奥塔哥的理工学院，现在一样是炸弹的恐吓的邮件，全学校是紧急的输送啊，这个封锁疏散。此类的威胁近期是在多所院校出现，警方也已经是开展了专项的调查。
0: 是，那接下来呢是讲到这个旅游业的问题啊。现在旅游业呢是面临一个用工上的一个缺口，那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员就呼吁啊，要扭转一个职业的偏见。根据最新的一个数据显示啊，入境的游客呢逐步恢复至了这个疫情前的一个水平，但是新西兰旅游业人手不足的问题呢是凸显的。相关行业啊希望优化培训、引才渠道，来改变这种旅游行业薪资低或者谨慎难的这种刻板的一个印象。
1: 是，我们随时给大家更新今天的最新消息，也感谢您又一次锁定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继续播出之中。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4: Racing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acing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acing。
5: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一起来说一说的是天气和路况。今儿早晨大风又大雨的，很多奥克兰的居民说，吴妈，你昨天不是说的今天是晴天？我告诉你，这天气预报仅供参考、
8: 是的，仅供参考。
7: 一刮风一下雨，我们的路况你看这不就堵起来了吗？先来看到的是从北岸方向往 CD 前行啊，基本上过了 Elba 你进入到 Rosedale 是一路红色的堵车，到达了 North Shore。 再来看从南区出来往 CT 前行，今天呢从 Jory 出来 Papakura 一直到 Manorewa都是黄色的车流标识，过了 Manukau 正式的出现到堵车。爸爸推一推是黄色的车流标识啊，车多缓慢，继续向前进入到了阿塔呼呼正式堵车开始。然后呢是 Mount Wellington， 然后是 Ellerslie， 然后是 Greenland， 全线都是红色的车流标识。16号高速公路今天我们看到从西区出来，从 Macy 开始一路就是车多往前的红色标识，推进到了 St. Luke's 的出口，靠近到了 Newton。 再来看到18号连接西北之间，今天呢从 Hobson Will 一直到达 Rosedale 之间都是黄色的车流的信号啊，也都是非常缓慢的。今天呢20号更糟糕了，从 Manukau City 出来一直几乎是要堵到了 Mungry Bridge， 也就是20号 A 的这一个交口。提醒大家今天的天气是比较多变的，在路上一定要预留足够的空间。
8: 是的，
7: 今天呢其实在气象上的显示啊，应该还都是以晴朗为主的一天，我相信早晨的风雨过后就会迎来拨开云雾见日出啊。
8: 是。
7: 好，我们来看今天最北角包括在 Fungry 以及以北的区域都会是有降雨的，但是从 Auckland 开始呢都会是以晴天为主。那么今天的东海岸线风势很大，包括 Gisborne、Napier、Marston 以及惠灵顿。南岛方向也会是以多云的晴天为主啊，但是基督城和但尼丁风势也都是比较大的。具体看四个主要城市， Auckland 今天开始将会是逐步走晴，那么温度呢一直也是保持在17到6摄氏度上上下下吧。那么在周五开始将会告别了这个咱们说晴天，逐步的走向多云的转变。然后是惠灵顿今天是大风的天气，最高11度最低9度，明天后天逐步转晴，到了周日将会进一步的有降雨。那么今天也要说到惠灵顿的时候多说几句啊，有一个强烈的南风正在逼近着新西兰的南部，惠灵顿今天早 早晨可能会迎接罕见的巨浪袭击。
8: 是的，惠灵顿市政府啊已经宣布对于南海岸的临水住宅啊实施了强制疏散令，并且啊为南部和东部的地区啊是进入了紧急的状态，那来应对周二6月9号将抵达的这个罕见的一个巨浪。那具体的警报和疏散的一个禁令呢，其中有强制疏散时间啊，就是在6月9号的上午9点起生效，同时啊会覆盖包括惠灵顿内的 Ohio Bay、Island Bay、还有 Houghton Bay 以及 Breaker Bay 的临水的房产。那紧急的建议呢，就是民防部门啊督促这个居民在6月8号的时候就尽早的撤离，9点之后啊可能会因为危险而无法离开。那应急的处置呢，对应的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信息，可以在这个相关的这种应急部门的或者民防部门的官网上可以查询到。
7: 是。
8: 那么民防部门主要是建议惠灵顿的居民啊要远离海岸的区域，切勿前往海岸去观浪或者遛狗，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
7: 是。今天我们在整体的天气的方面看到了，整个的东海岸线其实全部都是大风的覆盖啊，那以北岛更加的糟糕一些。巨浪的预警预计在周二的上午的晚些时候，也就是现在此刻，应该能够达到9.5米到10.5米，惠灵顿的海岸预计能够达到7到8米，周期是13到15秒，到了周三的中午才会有所减乱。所以在这里特别的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要远离海岸区域，不要去到海滩观浪或者是遛狗，低洼的车库重要的物品要移到高处，宠物要移到室内。曾经受到海浪影响的住户，今天晚上务必必须要去撤离。
8: 是。
7: 还有无法自行安排住宿的人，要联系当地的政府获得协助，同时准备好急救包。这是政府所发布的警告以及内容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天气。刚刚说完了首都惠灵顿，再来看到的是基督城。基督城的大风也是不息的啊。
8: 没错，基督城啊，今天是一个大风天气，那最高温度是13度，最低温度是0度。那明天呢，可以看到啊，明后两天呢会逐渐转晴，在接下来呢，在周五或者到周末的时候呢，又会逐步转向一个多云的天气。接下来是对，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聊这个皇后镇的天气。皇后镇今天是一个晴天的天气啊，最高温度是11度，最低温度是-1度啊，其实是非常冷的，它的昼夜温差很明显。那在明天呢，也会是一个晴天的天气。我们可以看到，在周四开始啊，会逐渐进入一个有雨或者说阴天之间来回横跳的一个状态。
7: 没错，到了周日的话，雨势开始增强。那今天的潮水时间也跟大家来汇报一下，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凌晨的1点18分以及下午的1点36分，最高潮达到3米，最低潮出现在早前的7点26分以及晚间的7点41分，最低潮是1米。今天的日落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的5点10分，天现在是越来越短了啊！
8: 是。
7: 非常感谢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
3: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9: 我要搬新家了，
1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9: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9: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1: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12: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5: 我的心里只有你。
16: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1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咱们接着回来哈，一起来说一说的是跟大选有关今天的主要的一些信息。
8: 是，
7: 昨天我觉得挺重磅的一个消息，就是工党公布了在11月大选候选人的名单。
8: 嗯，
7: 为什么我们会关注呢？因为这代表着未来国会的组成部分。因为今年的大选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有点扑朔迷离的啊。这个工党和国家党的支持率都是这么夯不啷当，没有一个表现的相当的强劲。
8: 嗯，
7: 但是整体现在看到的是左翼的联合政府的势头在民调之中显示的会更强一点点。
8: 确实
7: 啊，那我们看到工党在正式公布的72人的政党名单之中，其中包括30个首次进入到名单的新面孔，所以也可以这样子说，就是工党现在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推陈出新的阶段了。
8: 是
7: 啊，会有更多的新人在未来有机会进入到国会。
8: 那按照这个最新的民调推算啊，如果今天就举行大选的话呢，工党是有望获得约44至47个国会的席位，这意味着名单前段的大多数候选人啊，都可能有机会啊，在11月的大选之后呢，进入国会。那工党党魁 Chris Higgins 啊，在公布这个名单的时候就表示说，这是一份让他感到无比自豪的名单，而且他还说，从头至尾呢，会看到一个背景极为多元的候选人的团队。昨天我还看到他们还说这个选择名单的这个过程也是极其的艰难。
7: 我觉得我们仔细的说一下这个多元化的问题。
8: 是
7: 啊，我们知道在这一届的联合政府，也就是国家党、优先党和行动党的组合之中，行动党表现还 OK 啦，但是国家党和优先党去多元化的意图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你自己看一下现在内阁的所有的成员，基本上全部都是，哎呀，我这样说有点不太好，全部都是老白哈，我就可以这样讲嘛，啊，老白为主，包括就连多种族民族事务部的部长也不再是一个移民面孔，以前是美丽三丽嘛。
8: 是的，
7: 那美丽三丽自己也是接连两次暴击啊，一个是踢出内阁，一个是削去了这个
8: 部长的职位。嗯，
7: 那现在全部都是以欧裔的面孔来管理到整个的内阁，对于多元化，甚至是包括男就男女就女啊，包括这个条约原则法案对于少数族裔，咱们说就是毛利人等等啊，岛民啊，包括对华裔的倒是还好一点点。但这个整体的变化性，可以说我们是在一个去多元化的进程之中，而工党又特别强调到了多元化。我是认为多元化是一个双刃剑了，用人为贤不应该看他的背景，但是包括这个内阁的组合也是一样，用人为贤要看他的能力是不是匹及，以及他的经验是不是有理论的一个基础和一个背景的基础，而不能说你完全就是觉得啊，我就是一水的全部都是要白人的面孔去进行到管理。就这个不管是左还是右都陷入到了某一个极端之中。
8: 是的，执政嘛，还是需要能力，对吧？但是呢，你又需要一个寻找一个平衡。
7: 是，
8: 对，
7: 这个也是我对于现在的内阁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哈。你看，除了都是老白之外，还有的特点就是移民部长有没有移民的背景，他不是一个移民。
8: 对的，这个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移民部长他没有具备足够的移民背景。
7: 那你怎么能够通过自己的理解去更了解移民的背景和他的诉求呢？教育部长没有教育的背景，对吧？那你再看到卫生部长没有卫生的背景，这个民族事务部的部长，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少数族裔，
8: 少数族裔，这就是大家最讨论最多的地方。
7: 没错，而且你还是一个本身和少数族裔，我认为还有点对立的原本的一个职位，因为他是 Mike Mitchell 嘛，他本身是警察部长嘛，你还这反而又是有形成对立的这个一个对立面，那这两个极端我其实都不是非常的喜欢。但是工党显然也还是陷入到非常政治正确的一个背景，强调的是啊多元化啦，各种的组成啦，我们不同的文化背景啊，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更多的是不应该以强调我们的多元化为主，而是更多的让大家觉得他们是来自于不同领域的杰出者。如果我是执政者，或者我是管理一个政党，我可能会以这个出发点去更好的说服大家。
8: 没错，
7: 对吧？
8: 那 Hipkins 啊，他昨天在这个发布会上他也提了这一点，他专门讲到说名单中的候选人呢有来自商业、农业、社区组织以及公共部门等不同领域的人士，他们都拥有一些丰富的人生经历或者是专业背景。他其中还专门提到名单中有一些人才的背景啊是非常亮眼的，他强调说有两位的罗德学者，两位富布莱特的学者呢都代表着新西兰各地不同社区的一个声音。他还表示说工党呢在此次这个名单中啊是不仅保留了一些经验丰富的现任议员，也留下了很多一些新的一些名字，为新一代的政治人物是留下了空间的。昨天我详细看了几遍这个72个人的这个名单啊，我就发现有很多之前没见过的名字。
7: 当然里边会有大部分的嘛，有30个首次进入名单你当然没见过、
8: 很多都没有见过，然后后来还要专门去看看他的背景究竟是什么样。
7: 但是这个就也是很有趣了，这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要让大家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可以被入选进来。
8: 是的。
7: 第二个就是对于工党本来就有限的竞选资金来说，如何让民众更好的在不熟悉的名单之中让他们也可以脱颖而出，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8: 没错，
7: 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到啊，在根据 Hipkins 的估计，至少会有10名新的议员在大选之后进入到国会。那从排名上看来，工党的高层基本上是保持着稳定的，包括我们看到啊 Chris Hipkins 这个是党魁，但也是排名第一。Caramos Saproni 这个是本来就是在他应该是 New Lynn 这个选区的啊，也是国家党的副党魁，他的背景呢也是这个岛民的一个背景啊，
8: 是工党的副党魁。那么其实刚好讲到这个啊，就要讲到第三名了。昨天我就发现第三名这个 Barbara Edmonds 啊，此前也是有机会在2023年大选阶段采访过他，当时他是担任过数个部的这个部长啊，然后我当时就对他这位女士呢是印象非常深刻的。首先呢，她能够在自己家里面有很多个孩子的情况下，
7: 8个孩子，
8: 对，还能够同时去兼任多个部的部长，而且还做得非常的有声有色，她还具有非常强的一个财政的一个专业的背景。
7: 反正我自己也是多个孩子的母亲，我就觉得就是有人会说啊，那你一边要顾家庭一边要顾工作，我觉得这永远都不是一个人能力的一个限制，他能够同时照顾好不同的事物，就代表着他在工作之中也能够handle不同的一个角色，就没有说绝对的。我告诉你，你没有那个精力，没有那个能力，你养一只小猫，你都会觉得我应接不暇。有能力的人是可以handle得了的哈。还有包括我们看到的是 Willie Jackson 啊 ，Megan Wood， 这也是大家的老熟人了。
8: 是
7: 啊 ，Isha Farrell 这个自然就是主管在卫生的角度和方向的了。还有呢，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是这个Willow Warsh 以及 Crusha 以及这个 Krina 全部都是前10名的一个榜单。
8: 是，
7: 那其中我看到毛利选区的议员啊，这个 Crusha 他的表现是最为亮眼的，他几乎是一口气上升了11个名次。不知道工党在这个寓意之中是不是也在代表着毛利选区，就是对于毛利党不是非常的这个看好有信心啊，也是把强将做了一个排兵布阵。
8: 对， 对的，昨天我在看到有相关的分析啊，就专门提到了这位议员，是说他是工党唯一一个在毛利选区的议员。
7: 是，
8: 对，那么他自从在这个2023年大选的时候啊，失去过国会的议席，后来是因为党内的补位啊，重返国会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与此同时呢，也可以看到一些资深的议员啊，他们排名也出现了下滑，比如说这个 Deborah Russell， 他就从第16位啊是降至了27位，其中像 Phil Tefford 也是从第25位呢是跌至了第40位。那值得我们大家都关注的就是对，
7: 但是我多说一句啊，我觉得他们其实是在选区，我认为有时候我们看排名前后，我这有很多人可能搞不清楚，我再废两句话。其实啊，在政党之中最终会进入到国会的这个议席，我们把讲透哈，国会议席怎么来的？国会的议席就是按照百分比，你大选当天得到了多少的百分比，你就可以进来，但是必须要跨过5%的门槛儿。
8: 是，
7: 也就是说，你选的这个党必须支持率得超过5%，它有可能才会被算入到席位之中，毛利党除外，好不好 ？OK， 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5%以上的名单，比方说你得了30%的一些支持度，那120席乘以30%得到你具体的一个议席。

0: 的是谁，是选区议员啊、
1: 嗯、
0: 先把选区的这些人进去，比方说你能够获得50个椅子，
1: 嗯，
0: 那么进去了30个选区出来的，那么他们先坐定这30个，然后这20个再按照排名往下捋，当然你赢得了选区的你就踢出去，从一到
1: 按照排名进行递补，
0: 再进行到一个递补，
1: 是、
0: 嗯、好吧，大部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不说的特别复杂特别细致啊、
1: 嗯、
0: 但就求大家能够明白一些，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里边包括我们说华人议员我自己也是比较关注的、
1: 嗯、
0: 像是 Nancy 他就是单纯的 list 议员，所以就是像 Carlos 是选区议员，他就是先坐进去，然后呢、
1: 嗯、
0: Nancy 就是要在排名之中一层一层的递补进去，大家能理解、
1: 嗯、
0: 那么相对应 Carlos 的就是在 Mount Roscoe 的选区，我们看到也是以前在工党之中担任着重任的
1: Michael Woods、嗯、
0: 他这一次是没有在排名的议员之中的，
1: 是，
0: 那也就是说他必须要靠自己的力量拼得选区、
1: 嗯、
0: 那相对于Carlos 来说 Mount Roscoe 这个选区的激烈程度就会更重，
1: 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对于 Michael Woods 来说他别无选择，他只能靠选区的拼杀能才能进入国会。
0: 我们就说我们熟悉的好吧、
1: 嗯、
0: 咱就说咱们眼前的，给不给大家讲的那么细致。那么在这里面大家一定也很关注奈斯，奈斯的一个这个排名，奈斯的排名其实是比上一次的时候是要往后了的。
1: 嗯没错，可以看到、啊、按照目前民调 数字的一个推算、啊、华人候选人也是奈斯呢，他是排名第35位。值得关注的就是我昨天在看，在2023年的工党名单中啊，他其实相较他的2023年的排名好像还降了一两名。
0: 对是，当然他现在自己也是有选区、
1: 嗯、
0: 他拿的是 CT Central， 但是我是认为他在 CT Central 会赢出的会非常的艰难哈、
1: 嗯、
0: 因为包括 Chloe 就是绿党的这个党魁
1: 也是
0: 在 CT Central 这个选区非常的硬，但是奈斯确实也有一定的优势，因为毕竟他是崛起于校园之中让大家看到的，他又有比较多的一些基础啦、
1: 嗯、
0: 啊，我认为还可以、嗯、
1: 而且奈斯呢，他从这个目前广泛的一些政界评论人士的概念来说，认为他是工党啊重点去培养的这个华人议员或者说华人的面孔、
0: 嗯、
1: 那么不过呢，按照这个目前工党约44席左右的一个支持率推算呢，他仍然需要去依赖工党的党票的进一步上升呢。
0: 那有人
1: 会
0: 说他排名35，为什么44？就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议题，选区在他后面有很多是选区一定会赢的人，他们会坐到椅子之中，所以正好卡到的就是40、30多这个位置，
1: 对，30-40这个位置。
0: 好吧，那这一次还有另外的一位华人的候选人，他的名字叫做 Fisher Wong 哈、
1: 嗯，
0: 他是第一次进入到了全国的名单之中。
1: 没错，他在这个工党的这个名单中是排名第68位，虽然本届他进入国会的机会并不大，但也反映出了，可以看出来工党也在持续的吸纳一些华人社区的人才呢，去参与他们的政治概念。
0: 是的、嗯、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老面孔的消失，除了我刚刚所说到的这个 Michael Wood，
1: 是，
0: 那自然就会和 Carlos 在 Mount Roscoe 的现在的选战，我说拉票会变得更加的白热化和焦灼。那 Carlos 本身在上一届大选之中被认为是一匹黑马，因为 Michael Wood 在这个区以前是一个非常红的区、
1: 嗯、
0: 啊，已经盘踞多年。那么上一次的大选大家也知道 Michael Wood 是出了问题的，
1: 嗯，
0: 机场股票的一些问题，
1: 是，
0: 就是一串的连发。那包括我们这一次 Carlos 能不能继续坐稳是蛮值得关注的，就看这一波了。 Michael Wood 也是拼尽全力，我没有 list 我如果赢不了我的选区我就进不来了，
1: 对的，
0: 好吧啊、嗯，这个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我认为还是怎么说，就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在他心目之中的必胜之战，
1: 嗯，
0: 不然他就回不到国会了。
1: 对，不然他就是要再错过很多了，可以这么理解、啊。
0: 那这个意思就不，你原来是个内阁啊，你是一个部长、啊、
1: 原来是内阁部长，
0: 然后你现在被煞出来了，
1: 对，而且也没有把他放入排名。
0: 对，
1: 对，
0: 当然这可能也能够理解为，就是说工党对于一些有过犯错的
1: 问题
0: 议员的，那你就靠自己的本事去赢个选区，在我看来没毛病哈。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 Greg O'Connor， 他是在选区被取消之后，也是退出了名单的一个竞争，所以他应该不会再回到国会了啊。
1: 没错，那 Hipkins 也是专门表示啊，说这个 Greg O'Connor 呢，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只是他的选区被取消了，所以而且他自己是最终自身的一个决定啊，不将自己的名字是列入名单的一个考虑范围的。
0: 嗯，所以工党也是对于这一次主要推的是 是多元化，是他们强大的各自的学习的一些背景。工党指出，在当下民众生活压力比较大，理应获得一个站在他们这边的政府，推出的团队希望致力保障努力工作的人获得回报，让大家能够负担生活成本，并且在本

0: 地的建设稳定一下未来。
1: 是的。
0: 而且我看到就是在跟工党的访问之中 Hipkins 不止一次的说，因为我问问题比较直接，大家也知道，我就说，我说你觉得你为什么会输掉2023年的大选、嗯、你学到了什么，你今天会不会政策有改变，他说是，他说以前工党最大的错误就是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抓，给出的方案不具体，总是一个大而美的方向、
1: 嗯、
0: 他说这一次他就会着重助力的就是三点，包括我们的生活成本的问题，包括我们的住房的一些危机的问题，包括就业和工作的问题和医疗的健康的一些问题哈。期待一点点吧。
1: 是的、
0: 嗯、
1: 那所以这个像工党的这个有人士就 Jill Day 呢，他就专门向执政党对此啊就是发起了一个挑战，他说国家党曾经承诺过解决经济和生活成本的问题，但结果呢并没有使情况变得更好，那本次大选的核心选择呢就是究竟是你要选一个关注自身利益的政府，还是一个全心服务民众的一个团队。
0: 国家党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关注自身利益
1: 的
0: 他也是说一切都是，你看财政预算案的时候也都是一口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概念、
1: 嗯、
0: 还是要看具体的政策。
1: 没错，
0: 只能说人员名单现在的一个不光让我们感觉有点辞旧迎新，我还是充满着很多希望的，我就觉得那些老议员很多人就是应该让位了，这老油条对吧，你必须得给他一些压力他才能去努努力、
1: 嗯、
0: 你说 Michael Wood 以前他在 Monroe， 我虽然没住在这个区，但是我之前住的区离这不远、
1: 嗯、
0: 我不觉得他就第二届的时候他做得很努力，后面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建树了，
1: 是
0: 对吧，更多的就是关注在内阁里面的一些事务了，但是你是一个选区的议员、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卡洛斯自己本身的优点和优势。
1: 是的，
0: 他可能作为一个新人他有着很多的抱负理想，对于这一个区域的一个理解，所以 Michael Woods 其实一样也是一场应战的。
1: 对、啊、所以其实在上届大选中、嗯、Michael Woods 这个下去也是恰恰侧面去体现了他对他可能过度的关注内阁的事务，或者说包括他自己的一些小的犯错、
0: 嗯、
1: 一些犯错的问题，那这些呢都变成了最终压垮他或者说让他没有拿到选区的原因。
0: 是，所以这一次工党的排名对我来说有一点小小的期待，但是我还是觉得工党现在很多的这个对于政策的观点不够犀利。
1: 是，
0: 嗯，当然要看他后续推出的具体的竞选的一些纲领和执政的这个抱负是什么样的，咱们才能进一步的平息哈、
1: 嗯、
0: 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啊，回来之后的话再跟大家继续的慢慢聊。当然在这里我也特别想给大家再来推荐一下的是我们的 Legendary Homes， 很久都没有给大家推荐了。
1: 是
0: Legendary Homes 他们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现在的大包业务和新房业务依旧是推荐给大家，非常的有实力。09953-1313 09953-1313。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4: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5: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 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6月5日西安8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7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四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7: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好，欢迎大家，咱们继续回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啊。这一个推荐呢，也是来自于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的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啊，希望能够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协助报警，并且向总领馆寻求协助。
5: 是的，那么新西兰的报警电话是111紧急状况。如果是非紧急状况的话呢，请拨打105。那驻奥克兰总领馆的领保电话是+9-5251200，那外交部的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的应急热线呢，则是+86101230。
4: 好，还有一个证件咨询的电话，我们平时要办证啊，等等啊，更新护照啊，0952656080，0952656080。好的，说完了总领馆的信息之后，我们要继续回来，咱们接着来一起说消息。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的财政预算之中居然被偷偷的流出了一部分钱，这一部分钱未来将会用作什么渠道呢？来看一看两党之间是如何来争辩的。
5: 是的，而且这10亿纽币啊，其去向未公开，是引起了一系列争议的。那么新西兰政府啊，现在是悄悄从2027年的预算中啊，是预先锁定了超过10亿纽币的一个支出，但是却拒绝说明啊这笔资金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用途。那这一安排呢，也是隐藏在财政部发布的这个预算经济与财政更新报告之中，因此啊被反对党工党批评为一个不透明的秘密操作。那从资金规模与时间分布上来看呢，2026年的预算案呢已经在上月公布了，那也是明确了2026到2027财年的一个资金分配。但是报告中啊有一份附表就显示说，政府呢已经提前对2027年的一个预算做出一个安排，在2027至2028财年呢，也是仅预留了2200万纽币，在后续3年呢，则是每年预留约5亿纽币，那4年的预期总额都是达到了10.5亿的纽币。那这笔资金呢，就占这个财政部长 Nicholas Willis 为2027年预算设定的24亿纽币可支配额度的近一半，其比例呢是相当可观的。
4: 是啊，中间还留了一部分钱待定。这个账算起来了，到底是要干什么花？是要给咱们吗？是要给咱们一个大惊喜吗？啊，好，我们来看工党的财政事务部发言人 Barbara Edmonds 就表示，他说这种做法是秘密操作，是缺乏可操作性的。
5: 是的，
4: 我是觉得啊，工党和国家党应该综合一下。刚刚我看到有朋友说，都是大而美的画饼，根本就没有真材实料。
5: 是，
4: 所以咱们必须要看到具体的政策才能够下结论。你什么这个怎么吹出花儿都行，对吧？咱就是做语言这份工作的，
5: 没错，
4: 别说那虚的，就告诉我你今年的政策是什么，你打算有什么样的承诺，如果做不到这个承诺你打算怎么办。
5: 嗯，
4: 是不是？这不是咱们看政客就这么个要求，在新西兰就没有一个追责的这个责任，你要是做不到怎么办？你引咎辞职吗？之前我记得那个警务部长也是说，说我们要是治安没有达到什么我就辞职，到最后啊
5: 也没有什么消息啊。
4: 哎，但人家拿出来了一个 CBD 的这个数字，告诉你我已经做到了，我也不管你觉得治安好没好，反正我告诉你就是好了。我也不管你觉不觉得流浪汉更多了，无家可归的人更多了，我告诉你我统计出来的数字他们就是变少了。
5: 我想到那句话叫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4: 霸总黄晓明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你说民众怎么办呢？咱没有，永远没有办法有力的回击。你说那我看到的不是这样，人家说那你看到的绝对不如我全面。你说一个政策我有什么样的观点，我是一个从业者，不是这样的。像昨天这个关于餐厅不是 倒闭率又上升了40%多嘛，
5: 嗯，
4: 那也可以归咎为就是那他们不创新不努力所以被淘汰哈、啊、我不是这么认为的、
5: 嗯、
4: 但是政府他也不是我这么认为的啊。
5: 是，
4: 好，那我们来看啊，现在啊 Nicholas 在预算之中悄悄塞进了3亿纽币的预留资金，也没有说用途，也没有说去向、
5: 嗯、
4: 除此之外呢，手里还握着4.5亿纽币未来未指定用途的一个资金，本质上就是大选前可以随意动用的备用金。但是我认为这4.5亿反而更像是就是应对着，咱们说就是一个备用的
5: 紧急备用金。
4: 备用金，我记得当时在财政预算之中其实也是有指出，就是应对着中东整体的危机，
5: 是
4: 未来可以去调拨去使用的问题。那我当时还在讲，我说不是对于中东油价，咱们都胜券在握嘛，都是一切 under control 嘛。
5: 对的，
4: 这个也是证明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啊。
5: 嗯，那其实对此啊，包括 Elements 也强调说，新西兰的民众呢是有权去获得一个更透明的信息的，至少你要把这笔资金的用途是说清楚。那对此啊，政府进行了一个回应，财政部长的办公室发言人啊，他是这么说的，说这笔资金呢涉及一项正在推进评估的一个计划，因此暂时不公开。
4: 嗯，所以你看他还真的给问准了啊、
5: 嗯、
4: 这边也还有回应，
5: 嗯，
4: 是吧，说相关的政策研究正在进行之中，来确认到底会不会有用到这笔资金，大概在大选之前将会要来发出。这看来是一个秘密武器啊，握着这10亿，未来的话有可能在大选之前是放命一哆嗦。之前我们还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有过讨论、
5: 嗯、
4: 我说那留着这笔钱要不然就是去填那个赤字的窟窿、
5: 哎、
4: 然后让大家来看到的是国家党有力把我们的财政做得更好、
5: 嗯、
4: 就是我们的账面做得，因为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的财政没有亮眼的一个表现，我们的说实话该借的款也没少，我们该付的利息也没少，
5: 而且支出还挺高的，还是
4: 而且我们面临着国际评级机构把我们的未来评级下降的风险。
5: 没错，
4: 这个下降了不是说新西兰就是唱衰了未来不好了，它是有实际的连接的、
5: 嗯、
4: 你的信誉下降了，你要付的利息会更高，
5: 嗯，借的钱也会更难借，
4: 借的钱也会更难借，
5: 是
4: 啊，那你要付的利息这个是最眼前的，你就会非常，你要一下子就要多了很多的一个支出了。
5: 没错，
4: 那么现在之前我说要不就是去填这个赤字让我的财政看上去更漂亮、
5: 嗯、
4: 要不然就捏这个钱要在大选之前最后一挥去撒糖。
5: 是的，
4: 因为现在的大选的这个大选的民调啊，其实显示的两方是、
5: 嗯、
4: 就是左右翼是非常焦灼的，
5: 对
4: 啊，就差在一些瞬息之间，
5: 而且经常会出现一会儿是这一方稍微占点优势，另一会儿呢再过一段时间他说另一边又占了一点优势、
4: 国家党是不振的哈、啊，但是在整体我们要看左右翼的联合的一个阵营，那优先党的支持率我觉得最近还是飙了很多的，
5: 是的，
4: 然后工党这一边他也是有微升，然后包括绿党整体也还不错，但是毛利党又拖后腿又很差，
5: 是的，
4: 所以就这么一个平衡。
5: 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这种两边阵营互相组的这种联盟之间的这种来回升叠的这种问题。
4: 是，而且昨天我跟那个 Lawrence 在讨论，在国会之中也变得很有意思啊，居然有一些政策是绿党觉得、
5: 嗯、
4: 哎，国家党说出这个观点是 OK 的
5: 啊、
4: 嗯，就国家党也在变化，
5: 明白，
4: 然后呢工党反而也在变化成了另外的一个方向，就现在左右已经不是那么分界的一些明显，
5: 嗯，
4: 就国家党站出来的这个政策反而是说啊，我们要关注平民民生，
5: 是，
4: 然后工党出来的反而是要稍微激进的一些改革，
5: 确实也就是有给人一种你不要活成对方你之前最讨厌的样子啊，
4: 所以这个就证明什么，现在的政策正在出现到就是大家都是乱拳出击的状态了，
5: 嗯
4: 啊，它没有特别明确的明线，之前大家评论也是现在的政策看上去就是一顿乱拳出击，希望能锤死一个老师傅、
5: 嗯、
4: 每个政党可能都是多少有一点点哈，
5: 没错，
4: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包括 Willis 也就是我们财长的办公室就表示说，预算的额度只是支持政府实施财政的战略，向公众传递政策意图的工具，不会对于未来的政府或者议会去构成约束、
5: 嗯、
4: 因为现在有指的这个声音啊，说的就是这一届的政府是不是有权会通过预算去决定约束下一届议会 他的更多的一个权限，
5: 是
4: 就是我在这给你设置一个陷阱，
5: 给你现在先设些陷阱，然后呢你下次万一你上去的话呢，遇到的坑全是你来接。
4: 对
5: 对
4: 啊，这就像我说的那个实现盈余2028-2029的时候提前实现盈余，如果真的是工党赢了做不到，那就是你的问题。
5: 对，所以这也是一种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一个争议啊，就是这种专门说是否会约束未来政府这个争议，其实也是从政治博弈的角度上来说也是可以看出来这一点的。
4: 是，所以我们希望在政府之中特别是国会之中少一些乱斗，
5: 是
4: 还是应该达成共同的目标，才能让我们的政策制定的更可衔接，更加的一个长远啊。你们这个轮坐，但是别给对方挖坑，不然惨的就是我们，
5: 惨的是国家本身嘛。
4: 没错。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把财经方面的消息带给大家，
5: 稍见。
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9: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6: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0: 我要搬新家了，
1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2: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1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4: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4: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回来以后呢，来给大家补充上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先来看到的呢是国际原油的价格，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煤通、红海又开始堵上了，油价继续的上涨，上涨0.83%，来到了91.28美元每桶。国际金价的价格，我们来看到油价讲金价跌啊，下跌0.25%，价格来到了4354.40美元每盎司，这个也算是这一两个月里面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了。
5: 是
4: 美股的表现，现在三大股指基本上是涨跌有序，道指啊现报上指下跌0.16%，标准普尔上涨0.30%，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86%，还有欧元区，我们看到今天的 DX 指数收报下跌0.58%，富时指数上涨0.05%，CAC 指数下跌0.23%，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下跌1.70%。我们再看到汇市，纽币对澳币1:0.82，纽币对美金1:0.58，纽币对人民币只有1:3.93啊，这也是新低之后稍微回了一小口血。基本上昨天1:3.91是来到我印象之中的历史的一个新低，我们横跨过去的几年啊来看。还有呢，美金对人民币是1:6.77。那么以上信息呢都是仅供大家参考的，投资这件事儿还是需要小心。但是在生活里面，您可以投资美学，投资家人啊。
5: 是的。
4: 那今天也给大家再带来一条消息，我们知道啊，咱们之前就一直这个有的一个活动叫做 Anime Life， 这是一场交响乐加上动漫的啊，这个黄金金曲的一个结合的一个演绎。那么今年呢，更是把这个 Anime Life 从小到大的动漫的影视金曲搬到了教堂里，用交响乐赋予它全新的生命。
5: 是的，当动漫遇上交响乐，平常我们听到的那种耳熟能详的这种动漫的音乐，那它当它用交响乐的方式，这种独特的方式去演奏出来的话，会有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4: 非常的震撼。所以每一次这一个活动出来都是一票难求的啊！现在最后的一些这个少量的票吧，就是我是觉得华社我们必须要宣传一下这个消息的。
5: 是，那在6月27号的周六晚上7:30，也就是在 Parnell 的这个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那么奥克兰的交响乐团呢会携手 James Jean 指挥呢，还有乐队、管风琴和声乐演员啊，是一同带来包括宫崎骏啊、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经典作品的一系列的这种交响乐的改编。
4: 不管是70后还是00后，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回忆和共鸣。如果您家里有学音乐的孩子啊，不管是学大提琴、小提琴，还是各种的这个管弦，都欢迎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是用兴趣去点燃爱好的一个绝佳机会。那么全奥克兰仅此一场，就是在6月27号周六晚上的7:30中，希望您不要错过。现在可以上 animelife.co.nz 来进行到订票。当然如果是卖没了，您也别来怪我们这个活动也是跟大家来分享过了。来，我们广告之后将会再一次进入到的是油华慢慢说。
5: 稍后见。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7: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18: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1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4: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18: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
12: 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见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8: 心愿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心愿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19: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20: 找情愿国际物流，
19: 运家具大件到新西兰。
20: 找情愿国际物流，
19: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20: 也找情愿国际物流，
19: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20: 情愿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21: 杜姐，忙啥呢？
2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1: 哪个学校告诉俺？
22: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3: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14: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继续为您播出之中。今天的主要信息，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工党正式发布了72人的大选名单，包括30名新人，多数的议员的排名升降非常明确。华人以及少数族裔的候选人亮相，团队主打的是多元的背景和民生的竞选方向。
5: 是的，那财政方面啊，现在新西兰政府提前锁定未来4年超过10亿纽币的一个预算资金。但是没有公示用途，对此啊，工党批评做法不透明，政府将在大选前会披露细节。
4: 另外呢，同样也是跟财政预算有关，现在绿党就指控政府通过削减医疗等公共服务预算去填补 KiwiSaver 配套的资金缺口。
5: 是的，那讲到公共部门啊，现在国有铁路的董事啊出现了一个半年获得高薪，但是却低参与工作的情况，其参会率啊是引发了各方讨论。
4: 另外的信息再来看看的民生的角度，5年间新西兰电力相关的投诉激增500%，账单的金额、电价的负担是主要的诉求。
5: 是的，那住房方面啊，现在出现了最新的一个调查显示，大量的妇幼啊出现居无定所的情况，而且儿童的贫困啊代价极其高昂。
4: 还有我们的血库告急了啊，现在在新西兰全国捐献血液的人数下降，未来用血的需求将会持续下降。现在在血液中心也要招募4000名固定的献血者，同时放宽了献血的相关限制。
5: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是气象灾害的一个问题啊，现在惠灵顿呢是遭遇巨浪的一个威胁，沿海岸的区域啊现在是有民防部门紧急要求疏散。
4: 再来看到的呢是惠灵顿方面啊，惠灵顿方面说完之后，咱们看奥塔哥的理工学院收到了炸弹的恐吓邮件，全校是紧急的疏散封锁，这也是在多所院校出现了爆炸的炸弹威胁之后又一起新的案件，警方正在开启专项的调查。
5: 是的，那么最后跟大家提一下旅游业的一个问题，那旅游业呢现在面临一个用工上的一个缺口啊，新西兰的入境游客呢是逐步恢复至疫情的水平，但是旅游业的人手不足问题就凸显了，现在相关的行业是呼吁扭转一个职业上的偏见。
4: 是的，我爱纽西兰依旧还在日复一日的为您服务以及工作，和您一起来看新闻，也欢迎大家在广播的调频之中调到 FM 然后寻找99.4，就能够锁定我爱纽西兰持续的播出了。
23: 新西兰的孩子是活力满满的孩子，爱冒险的孩子，是有创意的孩子，充满好奇的孩子，爱运动的孩子。孩子们，你们的活力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也是个 wee big 小孩吗？
0: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2: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7: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 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2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8: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5: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6月5日，西安8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7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4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15: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4: 好，咱们接着回来啊，这里是我爱纽西兰，进入到了有话慢慢说。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大家的讨论是什么好了啊。
5: 我刚才看到群里面有朋友专门提到关于这个昨天不是出炉这个工党的名单嘛。当时呢群里有朋友就说，好奇工党有多少印度裔排名的议员，与上届有何变化。
4: 是的哈，我目测看上去因为他们的名字种姓的名字还是比较明确的，
5: 是
4: 我没有看到特别给我留下印象的大的这一个比重、啊、
5: 我也是、
4: 好，然后呢看到的是这个一群里面有朋友说，执政有相关的背景是最理想的，但不是必须的，最重要的是归纳信息管理执政的能力。所以移民部长我更倾向于有国内的经济背景，针对新西兰的需求调整接纳移民的一个政策。非常感谢您的观点啊，但是我还是有一点点不同意的。我个人认为做相关行业一定要对于这个行业有理解，你说你哪怕是有移民官的背景，你哪怕是有
5: 一些工作经历，
4: 工作的一些经历我都是 OK 的。但是完全因为我自己是始终认为隔行是如隔山的，这对于你的视角什么的完全不同。至于说经济的一些理念的话，那我认为这个是财政部长应该必须的一个要求。
5: 是
4: 啊，你当然作为一个政客，你是要对于你手上的资源、新西兰本身的一些现状你是要有理解，这是一个基础的要求。对吧啊。好，那么再来看到啊，又朋友说如果工党能赢44席，那奈斯排名35是不是肯定进国会？刚刚呢我在节目之中也说过了，44是我们以现在的民调来预估的，
5: 估算的是。
4: 但是在72个排名之中，咱们就以奈斯为准好吧，30多名之后还有很多人是会赢选区的。
5: 没错，
4: 赢选区的人先去占椅子，然后才是排名议员去进行到补位。
5: 对的，
4: 好吧啊。OK， 我们再来看到啊，包括这个有朋友说啊，这个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奈斯之前在上届政府之中的表现。Nancy 和之相比，在华裔社区的接触方面更胜一筹。我觉得 Nancy 哈，就是 Nancy Lu 确实是在自己的个人的社交媒体的平台，然后包括在这个新西兰华社的这个沟通之中，我个人认为他是我见过的从黄旭玉芳开始到现在，我认为他是做的最好的。
5: 我的感觉呢，就是从 Nancy 成为议员之后呢，他的在社交媒体上或者说宣传还有参加各种活动的这种出席上呢，他的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
4: 我觉得这不能直接代表到出席的力度非常的大，因为其实我每次去参加活动，我会看到 Lawrence 和 Carlos 也有去。对，然后也有去，但是 Nancy 能够把它表达出来，能够更多的让华社看到，这就是他自己本身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5: 是
4: 啊，我觉得这个是做得非常好的。那到现在为止，包括我自己在跟 Carlos 和 Lawrence 聊天的过程之中，也是说，我说你们其实在 Ins 上做，在 Facebook 上面去做就有很多，但是你们在华社里面投入的比较少。这个我认为左翼政党就是做得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包括工党，工党在宣传也好，在整体的这个对外的
5: 就是宣发和媒体上好像都是弱一些，
4: 做得不好，而现在正好又是一个人人自媒体的一个时代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 Nancy 做的确实非常不错的地方啊。然后他说呢，两个人在媒体的表现没有多大的一些不同，说如果 Nancy 再成为议员，希望能有大的突破。那就看我们对他的要求是什么了。昨天我才说了，我说 Lawrence 在国会之中，在最新的排名里面，他依旧还是稳居在国会之中的第一辩手，就是第一个发言量最多。
5: 没错，
4: 平均下来，其实我们说很多的华人议员他都是后排的议员，他们会发言的机会非常少，但是 Lawrence 自己本身他的发言到现在累计已经有41万字。
5: 是的，
4: 普通的议员平均值是10万，里面包括所有的议员。所以我觉得他在国会里面花了更多的功夫去辩论，在我看来也是一个闪光点，只
5: 是
4: 我们的华社可能注意不到这一些点。
5: 昨天我在碰到 Lawrence 的时候呢，他跟我讲了这个分享这个数字，然后我的第一反应是，好家伙，你是别的议员的4倍，相当于顶4个议员的发言量。是的，那而且当时我一听到41万字，我第一反应就是你这出2-3本书都没什么问题。
4: 对，当然也要有含金量才行啊，咱们要这么说哈。但是这也代表着，就是说每一个人扮演的角色和方式是不一样。
5: 是。
4: Carlos 在自己的选区里面，他其实是非常忙的。选区议员永远都是要比排名议员要忙很多，因为他的选区里面有很多的事要事无巨细的去进行到关注。
5: 是，他必须要优先去照顾他选区内的那些事务，因为那是他的基本盘。
4: 是，所以对于华裔的选民来说，我们当然可以有自己的喜好和选择。但是作为排名议员，你看到了，你说实话也没有太多的用处，除非我们就为了某一个排名议员我们去投某一个党。不然的话你是就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5: 是的，因为对于排名议员，他们如果真的想进入国会来说的话，主要还是依靠是那个党票的概念。
4: 是啊，然后呢再来看到的是，有朋友说 CT 算是工党的票仓胜算是比较大的。第一个是我的定义，我认为 CT 算是左翼的票仓。
5: 是。
4: 那我认为就正好放到 Chloe 了哈，我是觉得 Chloe 他的胜算的力度会更大一些。是要赢 CT， 奈斯要赢 CT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5: 是因为 Chloe 他作为绿党的这个联合
4: 党魁，
5: 他其实就是我们可能华社没有那么熟悉，但是呢对于很多那个要说是年轻的团体，特别是这种大学生来说的话，像这种 Kiwi 本地的大学生来说的话，他的呼声是非常高的。对，
4: 因为他又很年轻，他又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个别，因为他本身就是 LGBTQ 的这个群体。
5: 没错，
4: 所以我不觉得奈斯在 CT， 我觉得有希望，这也对他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是他心仪已久的一个选区。但是克洛伊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劲敌，
5: 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4: 啊。然后也有朋友说这个说感觉流浪汉不会去投票，流浪汉有没有投票权我都未知。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很多的流浪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是没有拿福利的权利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被斩杀了哈，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所以他就不能够有更多的权利去申请的。
5: 是
4: 好。
5: 其实这让我联想到了，
4: 偏了的
5: 就包括我们去这个博物馆啊，或者是去这个银行，你都要递交这个你的相关的住址证明嘛。所以这就是流浪汉所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4: 他们是没有办法去拿
5: 他们没有
4: 福利的。
5: 是的。
4: 啊，有人会说那他们怎么不去领福利，领福利怎么还会无家可归，他们其实是没有福利可以领，因为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
5: 没错，
4: 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统计之中是不存在他们的，因为他们没有固定住所，他们就算是半个飘忽的人，
5: 半个透明的人。对，
4: 半个飘忽的人。
5: 之前有这个民间的一些评论就说他们是半个透明人，
4: 这也就是所谓的新西兰的一个斩杀线的问题了哈。好，那咱们继续再来看到，说回到新闻的本身来看到的呢，是这个绿党也同样是对于财政预算之中，因为财政预算公布了之后还要大家进行到辩论，所以我们这两周你会看到辩论的内容会非常多。
5: 是的
4: 啊，那我们来看到现在绿党啊 Chloe 也是要求啊，把这个前新西兰的这个总理 John Key 当年的经典的问询口号，说叫做 Show me the money 啊，亮出资金，转向了现任的国家党。国家党这也是迎接了一回旋镖啊。
5: 是的，那 Chloe 啊，他就指控这个国家党呢，为承担 Kiwi Saver 计划的一个成本增长啊，并没有单独安排一个专项的拨款，而是通过秘密去削减包括医疗在内的公共服务预算，来去填补这个资金的缺口。那这个Chloe 他就指出啊，说这已经是政府连续第二年没有为这个 Kiwi Saver 成本增加一个单独的列支资金的问题了，相关的支出呢只能够从其他的预算里进行腾挪。他要求啊，财政部门是明确说明这笔资金的一个具体的来源。
4: 好，那我们来看，早在去年的时候 Chloe 就曾经测算过，随着 Kiwi Saver 默认的缴纳比例从工资的3%上调到3.5%，政府作为最大的雇主之一，需要承担的雇主配套的公款将会新增6.33亿到7.14亿，而按照计划，2028年4月1号起，这个比例将会进一步到4%，成本还会继续的增加。
5: 是的，那么此次这个上调啊，同时还适用于未退出计划的雇员以及雇主方。那政府呢，作为雇主啊，它的覆盖政策包括像分析师啊、教师、医护人员、警察、预警等等这些庞大的公共部门啊，其相关成本的增幅呢就会很显著。那对此啊，财政部长 Nicholas Willis 就回应说，这并非所谓的一个财政漏洞，而是由各部门自行去消化。那的确会有一些需要的额外支出会在这个2026年的预算中进行统筹的一个解决。
4: 好，年轻的脑子就是好， Chloe 比较年轻啊，所以就记住了这件事儿。他说今年的预算处理方式和去年有什么不同吗？不是如出一辙吗？
5: 是，
4: 但是有一处非常关键的区别，政府已经明确为教育领域拨款，未来的4年投入1.548亿纽币，专门用于支持教师和辅导人员新提供的成本。好， Chloe 说，那至此就可以证明我之前的论点是完全成立的。
5: 是的，
4: 这一笔资金将会覆盖9万名教师员工，但是我们知道公共服务部门还有28万直接受雇于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个规模将会大于此。
5: 是的，那绿党呢也是以37.5万名中央政府雇员为基数啊，排除了国有企业员工已经获得的专项拨款后的这些教职员工进行估算的，认为啊，剩余部门需承担的新增成本呢约为4.86亿纽币。那他就说啊，说经过测算呢大约是4.8亿纽币。那需要说明的是啊，目前掌握不了政府全部的一个数据，这相当于预算中其实存在一个接近于5亿纽币的一个资金的缺口。
4: 我告诉你这个缺口去哪里啊？这个就是这个议员不好意思说，我好意思说，就是逐步的去消化，让你自己去消化。我就给你这么多钱，你自己去看着办。所以未来在系统之中出现的混乱和情绪不佳的问题会出现的更多。为什么？因为中央政府现在明显的就是我只拨这么，我不会去深入的考虑，我没有真正的想要把这一盘全都端在我的手里边，我来慢慢的估计。那我让你去安排工作，我一定要考虑到你的能动性、你的配合度、你的能力程度。但是我现在的分配态度就是，我就分配这么多活儿，就分配这么多钱，爱干不干。
5: 对的，
4: 对不对？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5: 是的，我就给你这么多资源，就这么多钱，你多出来的活你自己处理不了，你自己去解决，
4: 自己去消化去解决。 对不对啊？尼莫现在受雇于我，我吴曼以前都是说啊，那我得考虑尼莫的能力是在哪里，他的擅长的领域是什么，好，那我给他拨什么钱是比较合适，需要给他什么样支持。现在我不是这样的，我是简单粗暴的在分配的，就这么多活就堆给他，爱干不干
5: 啊。对，就这么多钱，你多出来的你干不了的你自己去解决啊。
4: 是，这就会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状况之中了。
5: 是，
4: 包括未来对于公共的 就是这公务员也好，或者是位于地方政府也好，都是面临同样的问题。
5: 是
4: 政府不是在中央政府不是说了吗？我就给你三个月的时间，你就把你的整改法，你不乐意整改，你必须整改，你就得给我。
5: 对的，
4: 我现在就是要强压你。这是一个双刃剑，好吧，一方面它确实可以让懒惰的地方政府更积极，但是一方面也有可能乱线之中站错了位置。
5: 是的，
4: 我那地方政府也懒政嘛，好，你让我减我就减吧，我就咔哧咔哧来，你以为他很知道底下的部门都在做什么吗？那关键就如果啊说政府要削减永源，永源比方说有一半，但是你大刀砍下去，如果你砍掉的是精准的那一半废物的话，那就是牛，
5: 那就是厉害啊！
4: 谁能来精准的来定位？就怕大刀砍下去，砍掉了25%的干活的人，
5: 对，
4: 砍掉了25%的废物，未来的比例还是25:25，大家能理解吴曼的意思吗？
5: 对，他是人是变少了，但他比例还是没有变的，他是有一定的稀释，但是依然有冗余的问题，
4: 这就是麻烦。现在我认为就是政府，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能够踏实下来，去真正了解每一个小部门、小环节工作的现状，他的这个耐心是不足的，
5: 是，
4: 但是他在财政方面的紧缩是迫切的，
5: 嗯，
4: 那他就会做出大刀阔斧的改革，就像是一个完全不能听到底下工作人员想法的老板，
5: 是，
4: 他说我现在公司就运营不下去了，我就这么点钱，我就必须得有三个人，但是他需要干200个活，那么注定就是不行的。
5: 没错，就像就是举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啊，就像我们的假设我们的腿上有骨折，那么他就选择直接把那个腿就不要了，那有这种感觉。那么现在争议的核心呢，也是在于预算内的这个消化，就是相当于等同于去削减相应的一些服务，而且可能会削减到一些重要的服务。那对此啊，这个绿党的这个党魁 Chloe 他就认为啊，就说相关的成本呢，或许已经纳入了前两份预算的一个整体规划，但是资金啊，必须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来源。如果是从部门的基础预算中支出的话，就会意味着原有的服务或者说甚至一些重要项目被削减。他特别还提及到 Willis 此前曾公开承诺不会去削减一线的医疗服务，对此呢也是会有一些质疑。
4: 但是现在最主要的是大家的这个信任感不能建立了。你说你会投，你看像所有都是画大饼，对吧？财政预算出来的以后，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投医疗、投基建、投最关注的人民的这些福祉，8大点、20大点，不管是怎么着，全都是堆砌的是华丽的辞藻。但是你看到里面的具体内容，也就是这样子啊，有什么大力的，投入什么了，干什么了，对不对？哪一件事情是特别崭新的或者特别让你惊喜的？没有，无功
5: 没
4: 过，就是这么一件事儿。然后跟你说的是2028、2029我们将会恢复盈余，但是你有没有看到我们要把我们的就是说经济的一些增长从1%要强拉到3%+？那这几步走我们能走得很顺吗？我们现在外界的一些环境已经成就住这个了吗？那我们为什么可以预判？因为我说到的就是最好的一个情况，对不对？
5: 是
4: 啊，吴曼说未来一年我将会减肥100斤，那是你最好的情况，你能不能真的达得到呢？但是我就跟你说，我的目标就是这样，媒体一写，那这件事儿就已经是确实的了。
5: 对，但是目标跟执行是必须要放在一起去看的，才可以。
4: 没错，
5: 对的。
4: 嗯，
5: 那所以呢，现在呢，这个Chloe 他就说啊，说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部长应该去向民众清晰的说明政府掌握的实际的成本数据到底是多少，以及具体可以通过何种方式来解决这种资金缺口的来源。那如果资金确实到位的话，你就拿出证据来证明。那如果没有，也别再假装账目已经平衡，而实际只是在为更多的一些秘密削减做一个铺垫。所以呢，他就认为现在财政部长必须要把资金的去向说清楚。
4: 就以前的财政的预算案比较透明一点啊，现在财政预算案里边，你总觉得就是这个里边，你看为什么大家对财政预算案不感兴趣？因为觉得第一个离我很远，我第二个我没有左右的可能性，第三个你也就是让我看见的是这样。未来的话，这财政预算就以前是真实在，我告诉你怎么花就怎么花。
5: 对，
4: 哎，大家说怎么花，咱们大概就在里面去找有没有怎么花。但是现在的话有点不一样了，我给你堆砌的都是大辞藻，
5: 好看，
4: 大标题，
5: 好看的。
4: 但是里边的一些小细节，你想知道的没有太多。
5: 是的，
4: 啊，没有具体。你看，像包括在基础设施建设，你看包括从道路、隧道、大桥，什么什么这个具体的公路，然后法院、医院。 你就那么几十个亿，你这不都花了是不可能的，你平摊下来那一个才能拿到多少呢，
5: 嗯，
4: 对吧。但所以现在就大概念都堆砌出来，
5: 对，
4: 那你如果只看标题党，大家就是一带而过，那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案子呀。
5: 是的，但是我们看问题绝对不能只从大的似乎看起来很好看的这个外表去看。
4: 是，
5: 对，
4: 是。大家在说啊，奈斯这次应该拿 New Lynn 的这一个选区，不可能，因为那个是那个 Saprini 的那个区，那是工党的副党魁，那你还不如建议 Nancy 去拿 Botany 呢。Botany 更不行，因为那是 Luxon 的区，
5: 因为那是 Luxon 的区
4: 啊，那更不行，对不对？你 Papa Cura 华人多，对不对？
5: 啊、
4: 那是 Simon Brown 的区，那根本都不可能拿得到。
5: 没错，
4: 因为他们不知道嘛，啊，大家也在选择最适合自己出击的，或者是能够相对着手去努力。
5: 其实对于国会来说的话，其内部不仅仅是政党联盟之间的博弈，政党内部还有自己的竞争呢。
4: 你咱们就说这种竞争也好，咱们就要争上游吧，对不对？你也要有自己的一些位置和一些定位，有很多稳定的区很难啊。然后包括之前的这个Judith Collins 退下来的这个区啊，这个其实之前路南是有想去尝试拿这个选区的，但是到最后不还是一个白女拿走了。啊，都是一样的哈、啊。那这个是从哪儿来确定的呢？不就是党内确定的吗？
5: 对，
4: 是不是这个道理？
5: 所以党内之间也会有他们之间的这种竞争博弈，然后甚至于争排名的一系列的问题。
4: 好，那咱们继续再来说新闻，咱们进一段广告吧，然后回来以后接着说啊。
5: 稍后见。
2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6: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5: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2: OK， 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在这里也给大家来说一下618，对不对啊？有好几波的特价要跟您来分享的。第一波呢，就是秦远国际物流，秦远国际物流也是中心澳三地啊，多项的物流也是自主的清关团队。他们的电话呢是094-2567 094-2567。如果您想锁定他们的三波好礼，千万别错过。五月份您如果已经错过了的话，六月份千万别错过啊！就这俩月啊，一定要去抢094-2567。过去去问一下，这小包裹有什么优惠啊？我能够获得的是什么呀？或者关注他们的公众号也可以。
7: 没错。
2: 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来看到的是亚控 NZ Force 益生元，这也是我们新西兰的国民品牌，它是雪莲果浆，现在呢，他们在六月份的特价啊，也是正在为大家推出之中。
7: 是，
2: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想要感兴趣他们的最新的优惠价格，我看只有100多块钱，其实是非常合算的。对于这个产品来说，好产品就是贵，没办法，这个价格不可能很平价的啊。
7: 没错，
2: 021-632-888，021-632-888。好，这是第二波，还有第三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的，也是跟618有关的啊。我们来看到就是全友家具，它呢。其实是全年给大家来提供到的是好价格的优惠服务，包括有新家具、旧家具，特别是硬床垫，欢迎大家可以去关注他们。那他的联系电话呢是02776767670277，0277676767，同样这个号也可以加他们的微信，他们有新家具。

0: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非典型的代表。
1: 对的、
0: 啊、
1: 就是这个 Kiwi Rail 新西兰国有铁路公司，它披露的一个数据就显示呢，其前董事啊 Scott O'Donnell 在短短六个多月的任期内啊，是共获得了薪酬44,630纽币，但在其任职期间召开的所有董事会会议中啊，有超过1/3他均未参与。那这份数据呢，也是媒体啊依据官方信息法申请之后首次对外公布的。
0: 我们来看他个人因为利益冲突回避了15项议题，还有19项的议题因为其他的原因给缺席了。但是当时呢，并没有披露他的总薪酬以及实际的参与比例。现在我们在图片之中可以看到的，灰色的就是他 present 的，也就是他出席了的。但是出席了的，依旧有很多的议题，就是点个卯而已。
1: 是，
0: 如果您的员工他的工作，咱别说一个员工了，咱说一个孩子的出勤率是这样的，学校不得请家长了啊，不得起诉你的家长了啊。
1: 是的，那所以有治理专家在看到完整的数据后就直言啊，就说这个 O'Donnell 的有时候参会状态啊，就是跟溜溜球是一样的，进进出出极不稳定。而且任命他的这个交通部长 Winston Peters 啊，也就是对此啊是直接进行反驳，就公开批评相关的报道，称这个 O'Donnell 的实际参与率啊是超过83%，且所有回避流程呢均符合行业的规范，这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的争议啊。因为很多人呢，就是包括这个治理专家都会认为，就是说他的绝大多数的这个缺席的这个状态是这样子的。比如在 O'Donnell 的任职期间呢，像董事会是共召开了6次会议，涉及了93项议题，其中有很多的议题呢，他都因为利益冲突的概念呢是选择规避的。那么还有其中有19项的议题啊，是因为出差、提前离场等其他的原因呢是缺席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啊，其中有6次会议啊，他没有一次是全程参与的。如果仅统计去实际出席的部分的话，他的参与率确实很高，能达到63%，但是
0: 也够呛了。不，你实际上6次会议只去了6%，而且没有一次是完全开完的。
1: 是的。
0: 是吧？
1: 所以就是大家的质疑就是说，哎，你就基本上就是个去点个名、签个到，证实自己实际参加了就可以了，然后他就立刻就走了。
0: 你不就是吉祥物吗？
1: 对的。
0: 是不是啊？这不就是用天津话来说，你就天天点个卯就行了。你这是公园啊，是吧？好，人家确实是公园啊。
1: 是。
0: 那他还少一个大茶缸子，还可以抿一口，呸呸，再萃点茶叶粉。真是的啊，这钱给的心里面不值。但是我要告诉您，就这些国有项目之中的这个薪资比例非常高。之前我曾经吐槽过 WhatCare 那多少个高管拿的实际的薪资比总理还高呢？
1: 对，
0: 可太厉害了。然后弄得
1: 我们说这个要高多了，
0: 弄得水费还天天涨啊。
1: 是的，
0: 你这真是真不成。所以这种懒政的人，这才是应该被咔嚓下去的人，对不对？
1: 没错。昨天我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治理专家在分析他这个数据的时候，就直言说，按这个 O'Donnell 这种参与的频率啊，他在会议上基本上就是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根本无法全程跟进讨论如何才能够真正有效去履行他的董事职责呢。
0: 那有人就会问了，那这个 O'Donnell 为什么还能做这个位置呢？对不对啊？半年4万多，那也就是一年起码10多万。我相信这也不是他的全部的进账来源，他这么忙一定是因为还有其他的产业。
1: 没错。
0: 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人屁股可以坐得很稳啊。谁现在管铁路管运输啊？
1: Winston Peters。
0: Winston Peters， 对吧？答得非常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O'Donnell 在担任着叫做 Dennis 啊这个 Transport 的公司的董事。这个公司啊，在2024年7月份就向 Peters 所创立的优先的捐款了几万纽币。Peters 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啊，但这个是和 O'Donnell 他的这个任命毫无关系的。Peters 就差为了2万块钱，让他留在这儿，让他赚个半年4万了。
1: 是的。但是 Peters 专门提出这件事情，也是给人一种此定无银3百两的一种
0: 错觉。那毕竟是有媒体追着他问嘛。
1: 是的。
0: 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了。他是董事，然后向你捐款2万块钱，你正好是管铁路这一块的，然后他坐在这个位置进进出出进进出出。
1: 没错。而且所以为什么最近媒体把它爆出来，是因为除了这个相关的这种数据的一个追查之外啊，包括这个媒体想试图对于这个 Kiwi Rail 的主席或者相关的一些人员进行采访申请啊，都是被拒绝的。包括像这个 O'Donnell 本人发出的采访请求呢，也是仅收到了一份声明，或者是直接就不回复了。那就是说明就是你这个信息可能对我不利，那我就直接不理你。
0: 昨天 Lawrence 也是说，他说他在国会之中，他不是有 很多不同的特别委员会的一个任职嘛。他说呢，在国会里边，他也可以去发起一些提问，让部长来回应，应该是在6个工作日之中有所回应。他说，我告诉你，我做了一项调查，没有一个人是在6

0: 天之中可以给你回应，都是超了期了，然后会突然给你回复一封说啊，我们现在手头上没有这些资料。Burns 说，我是因为我拿着了这个资料，所以我问他，我都能看到资料，他们凭什么回答不了？所以就这种懒政的情况，从上及下在新西兰是蛮普遍的一个情况的。
1: 没错，
0: 啊，这种参与率，说实话，能有什么资格去担任一个董事的职责呢？你别看四万多，你一听啊，比那也差不多，就这么点钱，这么高的位置。
1: 嗯，
0: 那他这绝对就是白拿的呀。
1: 是的，而且他是在短短六个月之内的，特别是他几乎没怎么做他的事情，这才是大家争论的重点。
0: 就这样的事儿，我告诉你，能挖出来不知道有多少哈。
1: 是的，
0: 咱们再来吐槽一下电力，好吧？电力已经成为了整个新西兰人的心头之痛啊，关键的一个痛点。因为啊，关于电力的诉求的投诉，在过去的五年之中激增了500%。
1: 是的，仅在过去一年。投诉量就同比增长了62%，也是凸显啊现在能源成本上涨背景下这种供需矛盾的加剧。那其实这个报告呢是来自于新西兰公用事业的纠纷调解机构做的一个数据的调查。那么他们呢主要职责呢是协助消费者与电力供应商啊去解决纠纷的问题。那其专员呢也是有权可以裁定最高5万纽币的一个赔偿金额。那该机构的首席执行官兼专员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透露了，说过去一年啊总共收到了民众投诉电力公司13554起的一个这个报案，也是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高。
0: 是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包括在整体投诉的激增和能源价格持续走高相关的一个联系。新西兰家庭本来就面临着燃油等等各类的开支压力，如今电力不断的上涨，当然大家的心中都是不满的。
1: 是，那他还说到啊，说这个目前呢，每年约有2.5万的民众会向他们进行求助，因此呢，他们是积累了大量的一个详实的数据的，并且认为啊，目前不仅是个案的一个解决问题，还会对要需要对数据进行一个汇总的分析。但他们就认为，现在电力行业是存在一些系统性问题或者是普遍漏洞的。
0: 好的，那我们来看到现在在数据显示，可负担性已经成为了最突出的问题。相关的诉求是集中在现在账单金额的争议、信用额度的问题，还有断供风险的方面啊。
1: 是的，那么账单相关的问题啊，占了全部投诉的约47%，主要都是包括用电量核算的争议，还有账单条款表述模糊，以及整体费用啊过高难以承担的问题。此外啊，包括像电表估计量的计。这种异常问题，还有包括估算值偏差等等的技术问题呢，也会去间接影响用户的一个缴电费的能力。
0: 是，那我们看到现在纠纷投诉量大幅的上升，但是大部分的问题现在还是依旧可以去解决的啊。只有大约1200起案件没有办法通过协商达成到了一致。
1: 是，那从整体来看呢，90%的案件可以在给出处理的建议之后就能够收尾。但是呢，也是在明现在从这个激增量的这个概念上来说呢，也是可以看出来电价的这种大幅度的上涨也好，还有包括电力公司的一系列的一些问题，包括价格不透明的问题，都使得现在民众对于电力公司有极大的不满。
0: 是的，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还有更多的民生话题和您讨论，
1: 稍后见。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
5: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心愿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心愿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6: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7: 找秦远国际物流，
6: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7: 找秦远国际物流，
6: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7: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6: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7: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8: 杜姐，忙啥呢？
9: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8: 哪个学校告诉俺？
9: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8: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9: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4: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拼箱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0: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最后一点时间啊，跟大家来说一个实用的信息好了。我们来看到的呢是血液中心哈，我们看到新西兰的血液服务中心正在公开招募数千名新的定期的献血者，来满足全国范围内对于救命的血液以及血浆制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1: 是的，那么该机构的首席执行官就透露啊，说去年啊，新西兰血浆的捐献人数是创下了历史新高的，达到了2.5万人，但是全血的捐献人数却出现了下降。他是这么说的，说血浆捐献人数的增长呢是令人鼓舞的，这也说明公众对于血浆重要性的认知是在提升的，但现实情况就是呢依然储备啊不足，急需要更多人加入一个捐献的行列。那么他还表示，目前符合献血条件的人群之中啊，实际参与捐献比例的仅为4%。那按照当前的需求测算呢，还需要新增4000名的定期献血者，才能够保证新西兰的血浆供应稳定。
0: 嗯，我真的想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其实这个血浆的这个就是献血的这个情况，以我并不是那么专业的一个医学常识，其实人定期的去献血。是对于我们的身体
1: 有
0: 好处的、
1: 嗯、
0: 如果我说的不准确，欢迎有医学背景的朋友过来来给我指正一下，我别给大家误导了，但是在我有限的知识里面我知道它是有益的、嗯、啊，所以真的是呼吁大家，我们可以去多多的伸出自己的胳膊，献出我们的一份爱心，
1: 是
0: 那未来的话能够帮助到更多对于血液有需求的朋友们、
1: 嗯、
0: 啊，好不好。然后呢我看到在这是3群之中啊，有朋友就问到了说，真的是可能很多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不知道去哪里去买这个收音机，这样子啊哈， 我仅代表个人，好不好？就我吴曼个人哈，我不代表整个的 AM 九三六，不代表我们的台哈。好，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您联系我，我个人去帮大家去一起在本地，咱们去选一款，三十来块钱儿、三四十块钱儿的便宜的啊，买回来，然后给大家，大家不好去这个店里面买，不会去买，您来找我，我帮您买，您找我统计一个数字，我一口气去把它买回来，买回来以后给大家来进行到分发，为了确保，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自己做的这个节目的支持，行不行？好吧啊，如果您有需求的话，或者您的朋友有需求的话，可以在群里面私信吴曼。如果要是说您没有吴曼的个人的这个微信的话，欢迎可以加 BNE936 就可以找到我，好不好？OK， 那我们就这样子来说定了，没问题。那我去帮大家统计，现在是有几个人在报名了，我看一下大概有多少，然后我一口气过去去把它买回来，我离得不远，好不好？好，那就这样子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支持、收听以及收看。还是那句话，有您的支持才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所以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帮您维护好一个收听的环境。谢谢您，
1: 也是感谢您这个一路以来的支持，还有就是如果 YouTube 的朋友也要记得多多给我们点点赞哦。
0: 没错，谢谢大家，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清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0: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清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清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6: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7: 找秦远国际物流，
6: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7: 找秦远国际物流，
6: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7: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6: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7: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8: 杜姐，忙啥呢？
9: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8: 哪个学校告诉俺？
9: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8: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9: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4: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0: 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哈，就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来找我们买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2: 是的，
1: 而且有好多我们的老的客户，我们在每一年发送 renew 的时候都会跟客户说一下你现在有什么保单，然后目前客户没有重疾险的，也有好多好多客户回来要买重疾险，所以我们前面的几周基本上每天都是好多客户在买重疾，而且都是固定保费的重疾。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有重大疾病保险，然后你的重疾险还每年涨保费，就尽快的联系一下我们，帮你把保费固定下来。
2: 是的，
1: 只有固定下来以后，你才能够保障在你年龄大的时候你还承担得起。
2: 没错，
1: 因为目前我们遇到好多情况，就是客户大概到了50、55岁的时候觉得医疗险太贵了，但是如果放弃了呢，又没有一个其他的保障。
2: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早早的把重疾险固定下来，至少你还有一个大额的这个赔偿。
2: 没错，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价格怎么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重疾险，我在想就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客户现在目前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现在有一个有一些客户他们就在小孩就想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而且就想固定保费，所以现在目前就是
1: 是的。
2: 一些小朋友也是需要有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为什么他们想有呢？我们也帮他们来算了一笔账。那么如果呢，小孩如果有固定有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那么他在小的时候就有风险保障了，而且我们从现在开始小的时候固定，那他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还是这个保费，那么整体来说他交的保费比你到从40岁开始再买这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50岁开始再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会划算很多很多，而且不仅划算，同时呢他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风险保障了。那如果你40多岁再买，那你从40多岁才开始有，所以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那他有一些既往的疾病，那有些项目呢还有可能会被排除掉。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选择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如果您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Sorry， 我们两个人嗓子都有点哑了，他说话说太多了，
2: 有点太多了。
1: 对 ，OK， 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到底说固定保费早很便宜，可以便宜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得要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哈，他是一个16岁的小孩，然后他现在是买10万的重疾险，可以赔付一个，一共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就是40万，那固定到75岁价格不变。那每一个月的保费只要18块钱，所以在他75岁之前，这4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是每个月18块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便宜。
2: 没错，是的，
1: 对吧？所以如果你的小孩也是超过了15岁以上了，那么可以考虑买一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早早的把它固定下来，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它是不涨价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然后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么其实每一天你都会比 后一天要年轻。那么越年轻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另外你的这个保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越年轻保费越合适。提早把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选择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想了解这个价格，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今天你是25岁，是个男生，那么你买10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到75岁，每一个重疾赔付25万，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每一周的保费是19块钱。所以19块钱一周，就是你一周少吃一顿麦当劳，对吧？你就可以买一个100万的重疾险，在你75岁之前都是不涨价的。
2: 没错，
1: 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可以承受的。所以不要总是抱怨说保费太贵啊，我的保险为什么老涨价呀，是因为你没有选对结构。包括我们现在帮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男士之星的这个客户哈、啊、来降低保费，可以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到底给客户省了多少钱每一周，对吧？因为每周太多客户找我们来算这个保费，重新去节省保费。所以这个保费呢，结构你一定要每一年或者每2年要重新去 review 一下，看它是不是合理的，而不是说我的保单我买了，我付钱了，我也理赔过了，那我就可以继续了。Jenny， 这样是对的吗？
2: 嗯，真的是说您买了这个保险，一定不要就是说长期不管它，因为您不管、其实就是说，您不管这个风险了，那么风险有可能就会来临了，因为您根本就不在乎它了。你实际上您买了保险、到底就是说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是不是您想要的那块东西都 cover 住了。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说您的，其实您的情况都可能变化了。像我昨天跟客户聊天，我说您这个嫁衣是不是还是谁谁谁，他说不是了 Jenny， 我的嫁衣早改了。我说哦，好好、我就说这么几年的时间的嫁衣都改了，他有可能就是他的生活也变化了，负债可能也不一样了，孩子有可能上大学了，已经就是去澳洲或者是怎么样，都已经就是分开了，各种情况都会影响到您的保单的这个架构。所以一定不要就是说我买了保险，我有保险就放在那儿，实际上一定要就是说有保险能够知道自己保了什么，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立刻的能够使用到。有些客户就是明明他的这个保险是有家庭医生的这个 cover 的，他也不知道，好长时间就是自己来看加医，实际上这个加医的这个费用是可以理赔的。有些客户就是说如果时间短我们还能帮您就理赔回来，那时间太长了，几年前的，我们也没法帮您再理赔回来了，等于您就是又交了保费，该理赔的还没有理赔到。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 review 您的保险，一是不仅仅是为了就是节省保费，同时呢还能让您的这个保障的架构呢更加的合理。
1: 是的，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客户，就是在年前过世了，那么他因为某种原因家庭就是有变化，所以呢这个保单，他本人的保单就从他的整体的家庭的保单里边分离出来了，他的医疗险成为一个独立的保单。但是成为独立的保单大概4-5个月左右，没有到半年，然后他就突然过世了。他过世了以后呢，那么就不能够理赔他，因为他年轻嘛，叫我们叫早亡，会有个赔付，就是在70岁之前算早亡。那么本来是应该可以理赔整体保单的过去的2年的这个保费，会有一个返还。
2: 是，
1: 但是因为他独立了以后，他还没有，等于说独立这个信贷号码没有满满一年，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后来今年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客户说我要分离出来，我不开心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也给他举了这个例子以后，客人就很冷静说 OK， 我尽管我的生活上不开心，我也不能拿我的保险撒气，因为这个它会涉及到某一些风险。所以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你在做任何和保险相关的决定之前，请你务必和我们或者和你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直接跟你现在的这保险顾问保持一个联系， 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我想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2: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遇到一个负责任的顾问，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分析，给你一些过去既往的案例，让你做一个冷静的决定。
2: 是的，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千万不要说，我有保险，我这么多年我自己也一直理赔的都没什么问题，我不需要一个顾问。
2: 嗯，
1: 我先在这里先说，任何一个顾问都应该是不收费的，因为我们有保险公司付给我们服务费，我们不应该再向客户去索取服务费。首先，所以我们的服务是免费的。
2: 嗯，
1: 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免费的一个专业的顾问，给你在背后讲一讲你的保单的情况，然后每一年给你做一些保单的更新，内容有什么样的变化，保险公司出了新的什么政策，为什么不呢？
2: 是的，
1: 对吧？我知道你自己已经学会理赔了，可能过去几年你都在自己理赔着，但是保单里边内容的细节的变化和你在什么时间点应该调整你的保费，应该去降低保费，怎么降低保费，这些问题你都是需要一个保险顾问的，而且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2: 是的，
1: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嗯，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嗯，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保险，那么目前的保险顾问如果联系不到了，或者是说您觉得不满意，或者是您想看看我们这边能帮您提供什么额外的服务，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任何保险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些呢都是不收费的，您可以随便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回答客户的问题，解答客户相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大家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欢迎给我们联系。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跟我们有过接触、有微信的这样客户呢，他都会发现，即便是11点多晚上给我们发短信，只要我们看到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立刻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看到，那就没办法，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关机了，但大多数时候11点半之前应该不会关机。
2: 嗯，
1: 所以是很方便的。
2: 是的，
1: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的时间，如果我到了这个时间我就不再接电话了，因为我之前遇到有客户说我们的保险顾问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是没有的，我们的限制就是我看到了还是没看到，对不对？
2: 是。
1: 所以周末也是一样的。那么，因为有时候客户就是急诊的时候，不一定是在什么时间，尤其是周末和晚上是最容易出现急诊的，
2: 没错。
1: 所以他可能着急要问一些问题。那么对你来说，有一个负责任的顾问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请 Jenny 讲一下最近有什么优惠活动吧？好像我们今天没讲这个问题。
2: 好的，那我们先说一下关于这个保险的优惠活动哈。现在目前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就是脸部扫描的这个快速的检查，身体检查的这个，保险哈，目前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大家不仅对这个免3个月保费感兴趣，同时对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功能，大家都想测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如何？那我心脏的年龄是多少？我的血压是多少？昨天那个我老公还跟我说哈，他说那个是有这样的那个事情吗？昨天我开车在讲这个 LifeLens 这个事情哈，那个他说那个还有一个客户特别有意思，跟我说啊，詹妮，这个是你开发的吗？我说这个开发的，这个是保
1: 我们
2: 险
1: 开
2: 公
1: 发不
2: 司，
1: 了。
2: 对，我们开发不了，这个是保险公司来开发的这个软件。那么通过脸部的扫描就可以快速的知道您的这个一些风险，比如说血压的风险、心脏的风险，所以这一块他们能够快速的知道您相关的这些风险。那么在审核的时候，在后续的问问题方面，如果您的身体状况好，那有可能会缩减问的这些问题，能够达到一个快速审核的一个目的，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如果您申请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通过脸部扫描来确认你的健康情况，来进行
1: 是
2: 审
1: 的，
2: 核。OK，那么除了这个，就是 可以免两个月保费，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15%的一个终生优惠。所以这个现在目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优惠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个优惠的项目。
1: 那么医疗险呢也可以有两个月免保费，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那么我们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接触到的客户大多数第一诉求都是我想降低保费，有办法吗？对吧？这是我们回答的每一周回答的最多的问题，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不是不可以的，因为你通常问这样的问题的客户，他的保单都是买了两年以上的，因为只有买过两年以上，他才会看到这个保费涨费的这个节奏是怎么样的，才会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高额的情况。所以呢，通常这样的客户，我们可以给他重新看一下他现在的结构是不是还符合他当初购买的时候的需求。因为好多客户就像你上一集讲到面临的一些生活上的变化，甚至有的失业，有的找到新的工作，或者买房卖房，这些都涉及到他的生活的成本的这个改变。
1: 没错，
0: 所以呢可以重新去 review 一下保单。那么在你 review 保单的时候呢，如果是医疗险，我们还会问一下你在过去几年你有过多少的理赔量，然后帮你算一下你究竟怎么样去做这个结构，性价比才是最好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们有时候可以帮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客户一年省6000多的保费，然后客户都会觉得这是真的吗？真的会省这么多吗？是真的，真的会省这么多。所以就还是那句话，你有保单是非常好的，但是你不去管你的保单，这是非常不好的。对吧？千万不要不理他，就是一定要找个人帮你看看，专业的人帮你看是不是合理。那么关于节省保费这块，像上一期Jenny 有讲到说，如果你做一个面部的扫描，那么买人寿、重疾这类的保单的时候，会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医疗审核，而且还有相对的免保费。
1: 没错。
0: 那么我发现在这个扫描之后呢，我好多客户他有高血压的，就是现在吃药的，长期吃药的，还有高血脂的，长期吃药的，反而经过这个扫描以后就直接过了，
1: 是
0: 不再会来来回回的问你问题呀，你现在这指数是什么呀，血压值是什么呀，因为它都可以扫得到。
1: 没错，
0: 就是你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就把这个程序变得简单了。所以现在好消息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了高血压，而且已经吃药几年了，那么只要你现在血压值保持着稳定，现在人寿和重疾险目前没有给加保费的，所以还挺好。
1: 是的，是的。
0: 那早几年都是要加保费的，你记得吧？
1: 没错，早几年确实是很多有这方面的疾病，有可能会加保费，或者是有可能排除项目。当然，就是说在扫描的时候哈，一定就是说是在刚刚Angela说的指标是正常的时候扫描。您别好，这会儿血压正高着了，您扫描那肯定。
0: 对，比如说你刚运动完，然后脸很红很热的情况下，那扫描出来通常都会血压比较高，然后可能你心率也不一样，就是在你心情平静的时候，正常情况下去做一个扫描。
1: 没错。
0: 那么如果做了扫描以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审核的程序也是特别快的。
1: 是的，
0: 所以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高血压，然后你想买一个保险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那么如果你想买带病投保的医疗险也是可以的，目前也是有这样的保单，购买了以后3年以后可以保你的旧病。那么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价格和怎么样去设置保单更合理，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高血压或者是有一些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时机，那么现在您来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人寿险都是有机会给您保进来的。同时呢，如果您有既往疾病，也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相关具体的细节如果您想了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刚刚在节目中间哈，就是有听众打电话问一下他的小孩，他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呼吸不是很顺畅，但是也只是他自己觉得，所以他说如果我有保险的话，那么我可以用保险去做一个检查吗？ 当然是可以的，
1: 没错。
0: 那么我们目前哈就在小孩的理赔的手术最多的项目，通常都会在扁桃体，在鼻腔，鼻腔特别特别多。因为这个腺体肥大啊，鼻中隔弯曲啊，小孩有时候晚上呼吸打呼噜啊，嘴呼吸啊，这些都是会有涉及到鼻腔的问题，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手术通常得到20000左右。
1: 嗯，差不多。
0: 那么如果你没有保险，公立医院是不给做任何的检查和不给做任何的治疗的，因为它没有涉及到生命危险，它只是涉及到了生活质量。
1: 是，
0: 但是我们会让一个小孩从小生活质量就受到健康限制吗？这应该也是不会的。
1: 没错，是的。
0: 尤其是小孩的话是可以独立购买保险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好多家长就觉得保费太贵，那么我目前没有这个预算，但是我会建议你给小孩至少买一份保单。
1: 嗯，
0: 因为小孩一个月60多块钱的话，如果真的用得到，那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一年就700块钱左右，但是看一次专家要500多，如果随便做一个仪器检查的话，也要接近上千了，所以还是非常划算的。那不要给小孩的这个初期的症状变成慢慢的变成慢性病。
1: 是的，没错。
0: 嗯，因为现在好多小孩会有发展成慢性的鼻炎啊这些，所以就是挺遗憾的，本来可以早一点就可以得到一个治疗，一个控制。
1: 没错，没错。
0: 那么还有就是小孩的话，它可以包含牙齿险，2块钱左右一周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小孩可以独立购买保单。如果你大人的保单实在无法承受的话，就建议你只给孩子买一份。那么还有一个情况，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保单是可以请假的。
1: 嗯，是的。
0: 所以现在还是有好多客人不知道，如果我现在经济困难，或者我现在出国了，我支付不起了，我要怎么办？是不是直接就取消了？
1: 嗯，是的。刚刚也说到，就是说保单请假这一块哈，如果您要是说有保险，现在目前比如说您是回国旅行，或者是回国待一段时间，那么都是可以申请保单请假的。嗯，保单请假期间呢，您是不需要支付保费的，那您的这个保单等于是 hold 得住还在。我们为什么不要直接的把您的这个保险马上就取消了？那有些客户说啊，那 Jenny 你把我保险取消了吧，等我回来再买。我说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当您就是把保单取消了回来再买，那要重新给您审核身体，那您之前的所有的疾病有可能就花同样的钱会给您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就是说遇到任何问题，不要就是说简单粗暴的就说哎，我就把保单取消了，一定要征求一下我们的建议。今天有个客户给我就是发邮件跟我说啊，那 Jenny 那个这个保单就取消了吧。哎，我说那个为什么要取消呢？我后来就发微信给他，我跟他说您为什么要取消，什么一个情况，说没有什么用处，我这一年都没有用到，买了这个保险干什么。我说实际上这个保险并不是说是您买了之后我能用到，您没用到那不说明您身体状况非常好。嗯，就真是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吧，就说您有车，车肯定是有车险的，您跑在外边就是这车险这一年没出险，您是不是特别高兴？谁说就是有了车险就是说哎，我一定得就是说出点险，我得理赔一下或怎么样的，没有人是想这样的，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安安的。所以您买了保险没有出险那不是好事吗？真的要出险用了你几万块钱，是用了保险公司几万块钱，那其实就是说对您来说您觉得哎呀这可划算了，你看我花了几百块钱买的这个保险，我这一年花了几万块钱，您觉得特别合适。其实呢您肯定是得住院吧，或者检查，不住院不手术您还得检查吧，这些实际上都是耽误您的时间，而且您肯定就是有一些麻醉啊或痛苦，这些其实谁也不愿意。所以买保险不是一定是说我为了理赔，买保险实际上就是说最好就是说我不出险，那我出险的话呢还有保险呢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理解这个概念。嗯，我跟就是大家就是再强调一下，刚刚就说到这小孩险哈，我还再补充一下哈，你小孩险呢还跟我们讨论，就说哎，这个小孩险价格是多少钱啊怎么样。其实呢我那天就帮客人来算了一下，一周才13块钱的小朋友这个保险，我们就按周来看哈，这一周小朋友才13块钱，您就觉得这一周这小时工资可能都那已经就远远超过了哈。所以就是说小朋友的保险是非常非常 合适的，性价比是非常合适的。您刚刚安住的时候，小朋友可以独立购买，那么就是说大人买不起医疗险，也要给小朋友买一个医疗险。小朋友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您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是知道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他都要进行理赔的。所以小朋友有个保险是在他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是对他的一个保护，而且小朋友的保险是在21岁以下全算小朋友，你到了18岁还是小朋友，2岁也是小朋友的价格。所以我觉得小朋友有医疗保险真的是性价比太合适了，和大人的保障是一样的，一样可以海外就医，一样可以有这些非处方药的 cover。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是最值的。
0: 是的啊，那么如果你有家里有3个以上的小朋友的话，那么从第3个小孩开始还是免费的。
1: 是的、
0: 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家庭就是有5个孩子，然后他就只付2个孩子的保费，所以是特别好的。嗯，只不过你不知道这个信息，你有个信息差而已。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个有保险和没有保险的一个区别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举个例子哈，我们有个小朋友，他就是说话有点，口齿不清。
1: 嗯。
0: 那么我就提醒他说，你的保单里边是有语言治疗的，语言功能治疗。然后他说他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在就回国的时候都已经看过了医生，说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这个就是一个可能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在新西兰就可以有语言治疗、语言矫正，那么这个在他的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理赔的。
1: 是的，
0: 所以好多你在公立医院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在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的。
1: 没错，
0: 因为公立医院目前就怎么说呢，政府的压力吧，资金的压力，医生的压力，额度的压力，所以他只能救治跟生命风险相关的优先。
1: 嗯，
0: 其他的都是要永久性的排队，甚至有的一些像我有客户说，以前嘉一给我发过一个推荐信，然后4-5年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我说对呀、因为你没有涉及到生命风险嘛。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你有了保险你一定要用，如果你有了医疗险，不要认为我用了我就会涨保费然后我就不去用。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就有发生过有医疗险但是他不想涨保费，无论我问每一年 review 说怎么跟他说你一定要用你的保险，哪里不舒服去做检查，那么最终他是确诊了肠癌晚期，就是从确诊到过世不到3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本来一个肠癌如果他是之前做过胃肠镜，如果发现问题马上治疗是没有问题，因为肠癌是没有痛感的，在发展到晚期的时候，所以特别特别遗憾，这个案例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震惊。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跟有保险的人说，如果你有保险你就要对你的身体更敏感，比如说你哪里不舒服赶紧去见嘉一，或者用你的保险的免费嘉一部分去做一个推荐，然后做一个深度的检查，如果查到以后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更好吗？
1: 没错，
0: 那么如果有什么小的症状我们就马上进行处理。所以不要因为怕保费涨价就不使用你的保险，因为保费涨价的因为理赔的那个部分涨的那个百分比是极少极少的。
1: 是的，
0: 大概率涨价的原因是因为整体的通货膨胀和你的年龄增长，所以呢不要说我有保险我就安全了，是由你有保险你会用你才安全。
1: 没错，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问题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6000，095226660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客户当中，目前怎么说呢，大多数客户都会有想到我有医疗险，那么我可以要再配一个其他的保单，这样的话我就会变全面了。所以通常对我们来说，会跟客户讲你的保单到底要什么样的结构，它是有一个优先的。
1: 没错，
0: 就是看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假设你有贷款，然后有未成年的小孩，或者有其他类型的负债，那么人寿保险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就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那么家庭可以有一个大额的赔偿，不会背着这个大额的债务。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就是剩余资金的话，是可以再加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但是对于你本人来说，医疗险一定是最重要的。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如果为了让长期你的保单可以能够持有的话，最好的方案就是固定保费，可以固定人寿或者重疾，或者是人寿和重疾购买嵌入式的。因为嵌入式的保单的话，可以在保费方面节省大概 30% 甚至更多。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说一张保单有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理赔方式。那么会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那 Jenny 可以讲一下关于类似这样的保单可以有多少的折扣。
1: 好的。那么关于就是说这样的保单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推出来 PMI 达标可以享受免三个月，可以享受 15% 的终身优惠。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一直在有的这个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结束。如果您的 BMI 达标，BMI 达标的概念呢就是说您的身高体重不胖不瘦，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吸烟。如果您吸烟，即使您的 BMI即使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了，那么它也是不能享受的，因为这个吸烟的风险在保险公司来整体的评估来说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很有一个客户跟我说，哎，这个价格，我说你看看这个价格多少钱，我就输进去，我说多少多少钱，200多块钱，他说怎么这么便宜，说是不是这个系统出错了，我再看一下，我说不对，没有输这个，我说你老公是吸烟吧，他说对呀，是吸烟。我说你看看吸烟和不吸烟差了一倍的价格，我说真的是，就是说这吸烟的风险它为什么差一倍，是因为它的这个风险高，风险高那么它的这个保费就高。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大家留意一下。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上期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现在目前可以进行快速的进行审核。这样的话您通过脸部扫描这个功能进行快速的这个审核，可以知道您的是血压呀，您的心脏啊，心率啊，各个方面，那么可以不仅可以您快速的通过审核，同时您还可以享受免三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惠。
0: 是的，提到吸烟哈，我们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有6个肺癌的客户，然后其中呢有3个都是正在吸烟的，有1个是曾经吸烟超过20年以上的，然后还有二手烟，剩下的就是吸二手烟的就是他的太太。所以吸烟这件事儿哈，就是我们知道很难很难戒，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你要理解为什么保险公司会给你的保费要比别人贵，因为你的理赔几率就会比别人高。同样呢也是，如果保险公司审核的条件告诉你，因为你的某些病例或者你的健康状况，我要给你加 50% 甚至 100% 的保费，那么就代表着你和你同样年龄

0: 所以
1: 保费比其实不算加保，就是保费会比不吸烟的贵，实际上是正常的。
0: 是的，所以如果你的审核结果保险公司给你加了保费，其实对你来说应该算敲了一个警钟，就代表着你的健康状况是高风险。
1: 是的，
0: 所以呢，你要在你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尽快的生效一个保单。
1: 嗯，
0: 不要觉得啊，我反正已经这样了，那我就不买了。那么其实是代表因为你会理赔的几率会比较高，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经历好多个案例，因为当时没有生效保单，后面过世的，后面确诊重疾的，然后家属来找我们，问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买，我们还得回去查记录，为什么当时他是怎么说不买的。
1: 是，没错。
0: 因为我们也需要免责，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家属他可以说有时候不讲道理的。就是所以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会任何一个保单不生效或者它要取消，我们要风险告知，你要自己知道这个风险，你要认可。
1: 没错，是的。
0: 嗯，所以当我们跟你讲或者是保险公司给你加保费的时候，真的就代表你已经是必须要买保险了。
1: 是，
0: 因为你确实是高风险人群了。
1: 嗯，没错。
0: 我觉得其实是很幸运，他至少还保你。
1: 嗯，他能保你就不错，有些defer了根本就不能保你，你想加保机会都没有。他现在能够
0: 每年有好多
1: 保，这挺好的。
0: 对，每一年都有好多客户不能承保，也是很遗憾的。就是保险公司说，我认为你风险很高，或者你现在正在有某一些检查还没有结束，或者你切除了一个什么，然后去做活检还没有回来的报告，那么这种情况都是不能保的。
1: 嗯，
0: 所以能够给你承保就已经很幸运了。
1: 是，
0: 当然无条件是更好的。那无条件，这你就代表什么时候要买保险？
1: 实际上，真的就是说，你已经
0: 越早越好啊。
1: 无条件的话，一定是真的越早越好买保险，而且越早固定保费越好。我每次跟客人就是说，我就是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做这个方案哈，就是不同年龄段你固定什么样的保费，固定到什么时间，我都会做很多很多的方案给大家，让大家去选，最终选一个你适合的。所以就是越早买保险，而且是越早固定保费越合适。
0: 是的，嗯，那么刚刚那个广播期间呢，就是有一个客户，她是个女生哈，30岁，然后她的身高体重，不是很胖，也不是很瘦，就是比较标准的。一般来说，女生都会个人认为自己偏胖一点。那么她呢是想要买一个18万的一次的理赔的重疾，然后我就会建议她，你如果买18万的，你就直接买72万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18万可以赔4次不同的重疾，因为他们两个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最好是买一个额度高的理赔的会比较好，因为他现在很年轻嘛，他只有30岁，所以他需可能未来在他75岁之前需要这个重疾的几率还是蛮大的。那么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他买72万的重疾险，每一个重疾可以赔18万，可以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么他每周的保费是18.2块，然后这个是不涨价的。在他75岁之前不涨价。那么如果他只买一个18万而不是72万，就是说如果确诊一个重疾赔付18万，保单就结束了，那他的保费是16块钱。所以每一周只有2块钱的差额，但是这个保额就从18万变成了72万。
1: 没错。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么重疾险的话，其实很多人说一想到重疾就想到癌症。就谁会这么倒霉得好多个癌症，但是其实重疾险里面呢，它会有癌症类的，然后心血管类的，中风啊，比如说或者心脏上面的手术啊，甚至是器官衰竭呀、老年痴呆呀、渐冻症，我们这两年开始有理赔渐冻症和帕金森了，
1: 没错，
0: 甚至是在50岁之前如果有严重的关节炎，这个都属于重疾，所以每确诊一个项目就可以理赔一个18万的现金。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可以承受的。30岁，然后固定到75，价格是涨的。每一个重疾赔18万，总共是72万，然后每周是18块钱保费。
1: 嗯，
0: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单，
1: 而且是不增长，
0: 而且对，而且还有3个月免保费，对吧？
1: 是，还有3个月免保费。
0: 对，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费，

0: 大概是多少，或者你现在的这个保险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固定保费的，或者是转换为重疾险？
1: 没
0: 那
1: 错。
0: 么可以联系我们。那么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保费太贵，无法承受，需要做一个保单免保费的请假的话，你也可以。
2: 以上言论只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想看看您的保险价格合理不合理，或者是您在理赔时遇到一些困难，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我们越来越多的客户的家长、父母来这边做这个父母的超级签证。
1: 哦，是。
0: 那么在申请之后呢，就是再来来到新西兰拿到正式的签证的这个步骤当中是需要一个环节，就是他需要提供他的保单。那么我们也可以受理这个保单，然后我们对程序非常的熟悉，你在什么时间点要用什么样的文件去递交给你的中介公司或者是移民局，让你的这个签证能够快速的加速。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申请你父母的这个签证了，那建议你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先可以把保单做好，但是并不需要交费，而是说你决定要入境的时候你才去交这个保费。
1: 没错。
0: 所以呢不要因为申请这个保单又耽误了一段时间，那你的父母又要延期过来。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父母超级签证的保险怎么来做，什么时间段来做，那或者是您正在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我们会告诉你在哪个时间节点去申请这个保险，什么时候再去付款，不要着急付款，什么时候再去付款，我们都会把这个时间节点清清楚楚的呢跟您说一下。那么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保险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看怎么样去降低保费，因为保费还是涨得蛮快的。或者是你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保单，你觉得保费太贵，我们也可以帮你重新 review 一下，因为这就是我们一部分的工作。那重点是这部分的工作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保费，即使授权我们做你的保险顾问也是不需要付费的，因为保险公司他会来付这个服务费。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现在就像我上周我客户哈，他是南十字星的医疗险，但是我们都知道南十字星的医疗险里面缺少大病药物，
1: 是的，
0: 就是政府资助的药物，也没有海外就医，
1: 是，
0: 所以呢他没有选择去加一个重疾险，而是选择加一个更完善的医疗险的一个基础险。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不需要用这个保单来看专家做 B 超这些小事，我还是用我现有的南十字星，但是我买了另外一家公司，我可以海外就医去做手术，我可以拿每一年几十万的大病药物。
1: 是是，
0: 所以他觉得这样性价比可能比我单独加一个重疾险会更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帮他把现有的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降低了保费，然后又增加了一个大保单的一个基础险。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合。那么你适合什么样的保单，我们会给你做一个针对你的情况和你的需求的一个分析，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保险，那么我们会帮您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怎么来保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险呢，架构是最合理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零二一 0211824个8 0211824个8，那么加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你存一下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任何保险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给您出最好的方案或者给一些建议。如果你只是问几个问题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就是对所有对保险有问题的客户开放。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咯。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店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1: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 0800-652-156 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0: 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4: 一到冬天，房子总是感觉又湿又冷，怎么办 ？DVS 可以帮到你。DVS 的电话是0800-387-888，0800-387-888。安装了 DVS 的房子更干燥，干燥的房子感觉暖和，房子容易取暖。DVS 的房间加热器可以加热外面进来的冷空气，让冬天的晚上既通风又温暖。DVS 还有先进的热利用、热回收、热传输技术，让今年的冬天又干燥又暖和。给 DVS 一个电话：0800-387-888，0800-387-888。DVS 将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冬天，让今年的冬天不再潮湿。本月有特价，只要3280纽币起，还包含安装费用。一到冬天，房子总是感觉又湿又冷，怎么办 ？DVS 可以帮到你。DVS 的电话是0800-387-888，0800-387-888。安装了 DVS 的房子更干燥，干燥的房子感觉暖和，房子容易取暖。 DVS 的房间加热器可以加热外面进来的冷空气，让冬天的晚上既通风又温暖。 DVS 还有先进的热利用、热回收、热传输技术，让今年的冬天又干燥又暖和。给 DVS 一个电话：0800-387-888，0800-387-888。DVS 将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冬天，让今年的冬天不再潮湿。本月有特价，只要3280纽币起，还包含安装费用。一到冬天，房子总是感觉又湿又冷，怎么办 ？DVS 可以帮到你。DVS 的电话是0800-387-888，0800-387-888。安装了 DVS 的房子更干燥，干燥的房子感觉暖和，房子容易取暖。 DVS 的房间加热器可以加热外面进来的冷空气，让冬天的晚上既通风又温暖。 DVS 还有先进的热利用、热回收、热传输技术，让今年的冬天又干燥又暖和。给 DVS 一个电话：0800-387-888，0800-387-888。DVS 将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冬天，让今年的冬天不再潮湿。本月有特价，只要3280纽币起，还包含安装费用哦。一到冬天，房子总是感觉又湿又冷，怎么办 ？DVS 可以帮到你。DVS 的电话是0800-387-888，0800-387-888。安装了 DVS 的房子更干燥，干燥的房子感觉暖和，房子容易取暖。 DVS 的房间加热器可以加热外面进来的冷空气，让冬天的晚上既通风又温暖。 DVS 还有先进的热利用、热回收、热传输技术，让今年的冬天又干燥又暖和。给 DVS 一个电话：0800-387-888，0800-387-888。DVS 将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冬天，让今年的冬天不再潮湿。本月有特价，只要3280纽币起，还包含安装费用。一到冬天，房子总是感觉又湿又冷，怎么办 ？DVS 可以帮到你。DVS 的电话是0800-387-888，0800-387-888。 安装了 DVS 的房子更干燥，干燥的房子感觉暖和，房子容易取暖。 DVS 的房间加热器可以加热外面进来的冷空气，让冬天的晚上既通风又温暖。 DVS 还有先进的热利用、热回收、热传输技术，让今年的冬天又干燥又暖和。给 DVS 一个电话，0800-387-888，0800-387-888。 DVS 将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冬天，让今年的冬天不再潮湿。本月有特价，只要3280纽币起，还包含安装费用哦。
5: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00到7:00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5: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9265218。
6: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